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刚才的这样一首很有律动节奏的歌，你喜欢吗？来自蔡琪，月光猎手。月光猎手要给我们捕捉的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晚上的时候都可以化身为一个月光的猎手，对吗？能够把心底的那一份微小的念想化成大上那个旅途的那一程。是当我们和星星、月亮、太阳去对话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强大了起来。今天我要和你在音乐当中邀请你一起来做星河水手，这是我们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的一个固定小动作单元，很有意思。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样在星河里面去当一名星河水手，因为你会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穿行在时空里的那个水手，而我们脚下的这个城市是我们临时停靠的一个港湾。

扰一下乐团带来的《银河流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听到的人在这样的一首歌里似乎都能想象得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流浪的水手。而且在这个歌曲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感受得出来那种流动的氛围感的音效哈，好像就是模拟我们在星际间无声穿梭的那一个状态。星河水手让我们很多人都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当中，我们想要有那种去远方的冲动，其实一个动作就可以实现。你抬头啊，就像我这一次去到的多伦草原，去的当天下着小雨，然后第二天是下起了暴雨。在那天暴雨之后的晚上，大家知道星空有多清晰吗？那是我可能见到过的最清晰的星空，没有之一。那天晚上因为观测条件会特别特别好，月亮呢是一个不是满月，因为如果满月的话，月亮太亮就会覆盖掉很多的星光，再加上雨后真的是空气特别特别的清新。你想本身在城市里面我们也能多见到几颗星星，更不用提在那个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任何的遮挡，你就那样尽情的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大概是在晚上的11点左右啊，我们一起去的几家人点起了篝火，然后我们就在抬头看这个银河的过程当中哈，就总觉得它还是有一点飘渺。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台专业的摄像机的话，那该多好，把那样一个银河的盛况一定会拍得更加的美。你呢？你有如此近距离的看到过银河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隔着星云迁徙，浏览无数世纪，我还算幸运，在遥远的边际，最渺小的概率。

这是一个低频的声音给我们模拟出了星体独自运转的那个底色，不管它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们感受到了这是来自吴克群的失控行星。星体就这样在宇宙里面无序漂浮，想起来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人生的轨道，也经常会有脱离轨道的那个时刻，对吧？那脱离的那个时刻是自己吗？不是自己吗？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颗能够承受脱离轨道的时候带来的那种不安和非议，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你会做那颗失控的行星，你会漂浮在宇宙空间里面，你没有什么既定的方向，但是你能坦然接受，你能追随本心，稳定又安然。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每过一段时间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做星河水手这种小动作单元的最重要的原因。想想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真的是挺神奇的。从前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我们只可以抬头看星星，只看得见光亮。古人穷尽一生可能都不知道地球之外还有星球，还有人造卫星，还有火箭，更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现在可以造出上万颗卫星来铺满一些近地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航天爆发的年代，不用付出天价的船票，我们不用成为宇航员，一部手机一个电脑就能同步去观看火箭发射的直播，而且我们能够实时的去跟着星舰一起试飞，去跟着卫星组网。我们见证着我们人类一步一步的走出地球，我们要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要多行星生活的生物这样的一个幻想要落地，我们要看着它落地，要让它成为现实，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抬起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星河里的那个光亮，我们就能拥有这样的一份浪漫。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0: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

0: 着会听见，
1: 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宇宙都会听见，
0: 会听见。
1: 其实宇宙当中有很多的法则，
0: 宇宙
1: 是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们的。比如说，凡事发生必与我有利。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也是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

在草原上抬头看蓝天的时候，我想起了这首歌 Breathing in the Blue。就是这样的一种蓝，就是让人可以完全沉浸在投入其中的那种蓝。刚才这首歌好听吗？特别有氛围感，对吧？也是一听了就能让人放松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在想，有的时候生活会为你绕开那些不适合你的轨道，就像在星轨里运行的那些个星体一样，它在送你去往更契合你、更符合你的旷野。那转弯未必不会遇见更别样的风景，因为人生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标准答案。我们都是星际里的那一颗最普通、最平凡的，看好我们自己，尊重我们自己。
1: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过哈，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来听毛毛毛不易的歌，都觉得让人有一种很心安的感觉。这是一个很有故事感的人声，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歌手，就是这样，用他的那种质朴，用着他的那种好像听上去没有什么技巧的表达，就这样全程唱进了你的心里。繁星，我们都是宇宙里那个毫不起眼的繁星，平凡普通，每一天从一睁眼就开始奔波在柴米油盐当中，是吧？可是也丝毫不耽误我们抬头望天，丝毫也不耽误我们安心做一颗静静发光的繁星，我觉得这样就足够动人了。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任你从容舒展，自在绽放。

歌声听到这里，是那种上扬感十足的，是那种充满治愈感的，是辽阔的，也是温暖的。在这个辽阔的宇宙，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是宋岳和告五人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颗，你不用去羡慕别人，你也不要勉强融入不适合自己的那个环境，更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去改变自己的底色，对吗？这一期的星河水手，其实我自己是多了很多的感慨。就像我这次在那个旷野仰望星空时偶然撞见的那一颗彗星一样，很短，它的尾巴不太长，就那样安静地划过了天空。坦白说，我没有预想里的那种狂喜哈，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许愿它就没了，所以我也没有太过懊恼，只是很平静地目送它划过的那一瞬。可能人生的境遇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做星河水手在宇宙间航行一样，你撞见了一些行星，你不会大喜，你错过了一些探测器，可能你也不会怅然，因为那都是你生命里寻常的光景。所以让我们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变得大起来，不要那么渺小，不要那么什么事情都心心念的撞在心上。希望每个人都有如水一样的心境，好吗？顺境不狂喜，遗憾不沉郁，我们就这样一起来平静地接纳人生路上的每一个瞬间吧。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妈妈，你看船来了。
1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健康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患者，他们的眼健康问题更加严峻。如何让慢病患者的眼睛得到健康的照护？慢性病患者眼健康面临哪些挑战？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副主任孔文军和您说说警惕慢性病眼病。想问一问，日常只是偶尔出现视物模糊和流眼泪的情况，怎么来区分是不是慢性病造成的这种眼病？
15: 偶尔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者流眼泪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一个视疲劳。对、
14: 啊。
15: 然后怎么跟这种慢性病造成的眼病进行一个区分呢？其实我们关注几点。
14: 嗯。
15: 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双眼发病啊、
14: 嗯、
15: 如果是我们双眼都觉着会有一个偶尔间断的看东西模糊或者是流泪的这种情况，双眼的问题。这个那很有可能我们是一个视疲劳的情况
14: 哦，就是慢性病的眼病大多是单个出现
15: 啊、对，一般都是单眼的，但是当然也有双眼的啊、但是不可能是双眼同时就正好是一块儿就出了、
14: 哦、就即便是双眼也有可能是一个先后、
15: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是我们休息以后啊，我们因为视疲劳它会休息以后它是不是能有所缓解、如果是视疲劳的话，它作为一个短暂的休息之后它能有一个很好的缓解啊。但是如果一旦它有这种慢性病的眼病的话，休息之后可能它的缓也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4: 嗯，好，所以说两个判断的标准，第一是看一看它是不是对称出现的，第二就是休息之后看一看临床的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得到缓解的话，那非常有可能就是视疲劳造成的，少刷点手机，让眼睛多休息休息。那如果它是不对称出现的，休息之后也没有得到好转，抓紧时间去医院。医生刚才说了，检查的手段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咱们先得排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的眼底啊、我们的眼表啊出现了问题。那继续来看，还有朋友说看东西变形，直线变成弯的了，视野呢也有黑影遮挡、重影，这些他的眼睛都有。他说休息之后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需不需要去检查。其实从他的症状我觉得好像和我们的这个慢性病眼病比较像，但是呢他又说了休息休息这症状就消失了，感觉又像视疲劳造成的。
15: 这种的还是建议他去检查一下，因为这种叫一过性的症状嘛、
14: 哦、
15: 一过性的症状都是跟我们的血管的痉挛呀、供血不足啊这种是有关系的。然后这种也其实也会建议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这种病人、
14: 嗯、
15: 他这个症状只是暂时性的消失，其实并不代表他没有疾病，甚至并不代表他疾病是痊愈了、
14: 嗯、
15: 啊，只是一个这个我们有时候血管暂时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之后啊，可能他会后来又恢复了供血啊、大概率他会有一个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就像您说的，他看东西，刚才提到看东西变形啊，然后
14: 有黑影、
15: 啊，这个有黑影啊，这个情况很有可能也是黄斑这个部的疾病。
14: 嗯、
15: 然后另外的话，他视野包括有遮挡的时候，有可能也是视网膜上的一些疾病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都是希望他能够去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
14: 嗯，所以说这个情况您千万别觉得时好时坏，它不是一直出现就没事儿，也有可能是慢性病导致的眼病，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更放心。还有这个朋友想咨询您说，老人73岁了，做过眼底检查，一边眼睛脉络膜新生血管已经破了，结尖干了，现在去做检查说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想问一问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方案。这个有点复杂哈，孔主任帮他解答一下。
15: 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脉络膜新生血管，其实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黄斑变性的一种的
14: 表现，是吧？
15: 对对对。然后老年黄斑变性它分两类，一类叫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一类叫湿性的黄斑变性。
14: 嗯，
15: 那这个脉络膜新生血管的话，主要还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它主要还是脉络膜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新生的血管，然后影响我们的视力，导致看东西会中心的暗点呀，包括重影啊，这种的治疗主要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往眼睛里打针啊，我们叫眼内注药啊。像他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可能就出血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这个地方的血已经处于一个瘢痕化的状态，所以他对打药的效果，就是往玻璃墙注药的效果，可能就会不会太好了，不如新鲜的这种出血效果会好一些。
14: 嗯，那现在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吗？除了我们注射这个药物之外？
15: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做一下这个像刚才提到的眼底血管造影呀，包括 OCTA 呀，看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真正的活动期呀，还是一个瘢痕化。如果它完全是一个瘢痕化的状态，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因为已经属于咱们皮肤啊损伤这种就结疤了
14: 啊、
15: 对。但是如果是就是说我们周边还会有一些渗漏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打针啊，包括我们这个眼底注药啊，打激光啊，这些一类的方法去进行治疗。
14: 所以说得看看严重程度以及现在的这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看后续有没有一些可替代的这种治疗方法。其实我刚才也特别想问一问孔主任，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是慢性病引起的眼病，它往往不是对称出现的，它往往是一个眼睛有一个眼睛没有。那如果只有一个眼睛视力受到了影响，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另一个眼睛还能凑合用，我这个就不太想折腾了。也想问问您，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它有可能下一步把这个没受影响的眼睛也会累积到吗？它会造成一些什么其他的后果吗？
15: 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大家的误区，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误区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啊，慢性病眼病大部分都是双眼累积，只不过就是
14: 有症状，
15: 哎，对，就是有一个可能有症状，那个可能有的人比较轻微的一个症状，他可能发病的这个进程不一定是一样的啊。这个时候有可能一只眼它是比较严重，另一只眼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往往我们都能看到还是合并了一些出血和渗出的，一般都是双眼发病的。
14: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不干预的话，那一个没有症状的眼睛迟早可能也会出现临床的症状。
15: 是的是的。
14: 所以说还是得干预。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眼睛的问题，很多的朋友都有话想说。先来看这个朋友，孔主任，这个朋友是想问问您，说慢性病眼病会引起这种致盲的后果吗？刚才好像听医生说了，有可能会引起青光眼的情况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青光眼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致盲性的眼病，这慢性病的眼病都会引起青光眼这样的一个后果吗？
15: 慢性病眼病的话，它主要还是会引起一个缺血和出血，引起这种视网膜的新生血管发生这个视网玻璃体的出血。
14: 嗯，
15: 像这种情况。

0: 有的爬到了我们的虹膜上，哎，虹膜上就会有这种新生血管，然后新生血管就会引起这种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
1: 哦，它是不会引起致盲这样的一个后果
0: 啊？会的，会的，
1: 也会
0: 啊，也会。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其实它跟这个常规的像开角和闭角性的青光眼其实相对来说更加的严重，而且是啊，因为你看我们的新生血管啊是非常容易出血的，它和我们的正常血管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旦我们的这个后面出了一滩血，前面的话虹膜上又有新生血管又出了一滩血，那他的眼压有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啊，这种的话可能几天，哎，我们就视力就会有一个急剧的下降。
1: 嗯，那这个可逆吗？因为很多青光眼引起的这种我们说致盲有的时候是不太可逆的，像这个我们说的新生血管的引起的可逆吗？
0: 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的话，它在治疗上面比较倾向于的是，第一，它要这种血管的这种出血的话，首先我们要制动，因为它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血，首先要制动，然后让它血慢慢的进行一个沉淀。第二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进行这个眼内的叫我们叫抗 VEGF 治疗，就是去消除这个新生血管，往眼睛里打一种药啊，去消除这个新生血管这类药。然后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新生血管一旦消退之后，可能他就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当然也会致盲，但是相对来说他就会有效的控制他现在的症状
1: 啊、哦。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缓解。刚才您说的这个打一个药就能让新生血管消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是新生血管直接缩回去了吗？还是说这时候只是堵住它，不让它再出血了？
0: 啊，它会有一个新生血管的消退。
1: 哦，它会吸收掉。
0: 对对，新生血管的消退，我们都可以看到虹膜上，大家也知道虹膜嘛，我们这个眼睛对着镜子，有时候也能看到，就虹膜上，当然我们用一灯显微镜下能看到虹膜上新生血管的消退，一旦消退了之后，哎，我们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症状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好，这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73岁的女性，眼睛做完白内障手术4-5个月了，视力呢一直在0.4左右，检查了好几次，各种检查都没问题，而且手术之后每一天有一层黏糊糊的分泌物，医生说这是干眼症，没做手术之前没有啊，他想问问该怎么办，他说太郁闷了。WXM 这个朋友发过来的问题，来抓紧解答一下。
2: 好的，因为白内障手术它本身就是要做一些在我们的眼表做一些切口的啊，这个切口的话也不需要任何的缝合，然后它是需要就是自己自行愈合的。在角膜缘上的切口的话，它就破坏了我们眼表的整个的这个泪膜的环境啊，整个我们的就这个弧度啊各方面是有变化的。所以说这个有些这个白内障做完之后，大家会觉得，哎，我之前没有干眼症，但是做完之后觉着我眼睛越来越干了啊。另外像他说的，老觉着眼睛就是有眼屎似的，有什么糊似的，老想去
1: 有分泌物，
2: 哎，对，有分泌物似的，老想去擦一擦。然后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做完手术之后，它有一个持续的可能慢性的这种结膜炎的这种表现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抗生素的盐水的点眼，包括干眼症的话，可以使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类的这个玻璃酸钠这类的药物进行一个缓解啊。当然手术的恢复是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虽然白内障手术的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但是它多少还会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这个术后的干眼症的情况。
1: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就是一个在恢复期暂时的情况，
2: 嗯，
1: 我们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随着我们恢复时间的这种延长，症状是有可能消失的，是吧？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说的他的视力做完手术以后只有 0.4 是吧？
1: 对
2: 对 ,0.4 的视力，那他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他 0.4 的视力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要进行他的刚才提到的眼底检查啊，它是不是就像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就像我们眼睛就是一个照相机啊，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就是给它换了一个，可能它镜头花了，给它换了个好。

0: 镜头，
1: 嗯，
0: 但是它底片有没有问题呀？对，它眼底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它确实不能成一个很好的像，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它这个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看有没有验光呀，它这是有没有虚光上的问题呀，是留了一点近视度数呀，因为毕竟老年人他可能装了单焦晶体的话，他有时候为了兼顾他看近嘛，可能给他留了一点度数，这个需要进行这个验光的来看一下。
1: 所以说还是建议您这时候如果真的觉得眼睛还是不舒服的情况，咱们到医院去复诊一下，让医生给你开一些针对性的药物，先把眼睛不适比如说干涩啊老有分泌物的情况控制住，然后咱们再做眼睛的眼底其他的检查，咱们也得进行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手术，手术之后的视力的恢复它需要一个就是照相机嘛，你不光是这个镜头好，底片也得好，成像系统都得好，它才能成出来一个完整清晰的像。
1: 好啊，还有朋友在说如果是慢性病引起的眼病，是不是只要控制好了这些基础的慢病，那眼睛自然而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需要对眼睛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吗？我估计这个朋友就说，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把血糖血压控制住了，是不是我眼睛出现的这些临床症状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改善了？
0: 这里边分两类，第一类的话，他以前他就没有眼底疾病，对，他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当然，他如果是能把血糖和血压都控制的挺好的话，对他这种发生这个眼底病的这种风险啊，肯定是大大降低的。那第二种情况是，他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这种情况，同时他合并了，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眼底的损伤了。
1: 嗯，就是眼睛这时候已经有症状了。
0: 对，已经出现了眼底的损伤。像这种情况下，即便它控制好了，因为我们这个眼底的损伤呀，它其实是有一个滞后性的，它反映的其实是你在之前的三个月甚至半年之前的时候它的一些情况啊。有些病人觉着我最近控制的挺好呀，但是他不想想他之前的时候可能控制的不好才会引起的这种眼底的损伤。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对于我们眼睛已经出现的这些症状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把这些症状控制住，我们控制好基础的这些慢病，只是让我们的疾病不再进展，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是的是的，我们只是别让它变得更坏，有些时候想让它变得很好，其实预防要远远大于治疗。
1: 所以说对于慢病的控制这才是关键。还有网友在问说，已经查出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轻微的出血，想问问有哪些保守干预和治疗的方法。
0: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眼底的检查，要需要做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啊 ,OCTA 啊这种情况，根据情况，像我们常见的治疗的方法，第一就是激光治疗。叫视网膜的光凝治疗，像这种就是针对着我们的异常的血管，我们要进行一个光凝，然后减少这种出血和渗出的风险，然后能够预防这咱们出现视网膜脱落呀。像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增值前期的，就是它的症状比较轻的，进行这个眼底激光的治疗。然后如果是这个症状比较重的，出现大量的这种出血啊，视网膜的脱离呀，这种就不能单纯的这个激光治疗了，就要合并了玻璃体切割手术，就是清除这种积血，是视网膜进行一个复位。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眼底的血管情况还好，但是他会出现叫黄斑水肿。这个黄斑区是我们看东西比较敏感的地方，出现了黄斑水肿视力就会下来，所以这种黄斑水肿啊，异常的新生血管呀，还可以通过刚才提到的眼内进行一些抗 VEGF 类的药物的注射，然后能够有效的改变我们的症状，改善我们的症状。
1: 像您最后说的这个药物的注射，这算是保守治疗的方法，但是您前面说比如说一些激光啊这样的手术，它也算是保守的方法吗？还是说这个就已经算在手术了，微创了？
0: 眼内注药是手术。
1: 哦，也是手术。
0: 也是手术。激光的话应该是叫操作。对，它是一个我们上一个就是能看到眼底的一个镜子，卡到这个眼球上，然后啪啪进行这样的激光的打这个激光。这个是在门诊上可以进行操作的。但是眼内注药啊，包括后边说的玻璃体腔这个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啊，这些都要去手术室。
1: 这需要住院吗？还是日间门诊？
0: 玻璃体
1: 日间手术。
0: 就是我们眼内注药这个一般都是日间。 啊，当天来了，然后当天打药，打完以后观察一会儿就可以走了。但是这个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这种的是眼科的一个四级手术，所以说还是需要住院治疗的啊，一般不会走日间。
1: 所以说其实治疗的手段和方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具体采用哪个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您一个特别明确的说，哎呦，就用这个激光的方法，就用注药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您具体的情况，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得让专业的医生帮您把关一下。好，时间非常的有限，咱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这个慢性病眼病如果已经到了中晚期，还能通过激光或者是眼内注药或者是手术的方式来挽救视力吗？但是他没说具体是啥慢性病眼病，给了一个非常笼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其实不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就是这种相关的这种视网膜的病变，到了中晚期的时候，其实刚才也提到可以有激光治疗呀，包括眼内注药呀，包括手术啊，这些都是能够很好的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视功能有一个改善。当然激光治疗可能在有些时候它并不见得能够挽救视力，但是它能够让我们的疾病
1: 进展，
0: 对，它能够出现这种不会出现这种眼底出血呀，然后视网膜的这种脱落的这种情况，会让它的疾病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然后这个眼内注药呢，对它的这个视力的提升有些时候会比较好一点。然后玻璃体切割手术呢，它对我们的视力的提升呀，眼球啊，因为我们一旦出现视网膜脱离，就相当于眼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它就慢慢就瘪了啊，眼球也是这样，它一旦脱离了之后眼球就慢慢眼压就低就瘪了，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完整的给这个眼球一个完整的形态啊，要有一个保障。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通过手术的方式让我们这个瘪下去的气球重新充满气之后，视力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吗？
0: 一般情况下很难了。对，然后我们所以说玻璃体切割手术一般情况下它的目标其实不像白内障手术，它是一个复明手术，但是玻璃切割手术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保眼球的手术，对吧？这个眼球一旦出现慢慢软掉了，那它就直接萎缩了，对，萎缩掉了。然后我们更希望的是有一个这个完整的形态，当然形态上能够完整了，它那个视网膜能够复位了，多少它的功能上会比这个脱离的时候要稍微好一点，但是跟正常的眼睛比的话还是会有差别的。
1: 所以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不要让它发展到中晚期，这些亡羊补牢都不如我们防微杜渐。那最后也再次感谢孔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古钱币收藏啊，是一个独特的门类。由于古钱币在民间啊，这种存量是越来越少，珍贵品种呢更是罕见。存世量少和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卖价也不等，一枚啊少则几十元几百元，多则上千上万，导致各种各样的假币可就充斥到市场了。因此如果您想涉足古钱币的收藏，不妨啊先听听老藏家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古币藏家的故事。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曾经和很多藏友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11: 李承志爱上钱币收藏以后，河南老家成了他淘宝常去的地方。老伴埋怨，以前是几年回一趟老家，现在是一年回几趟老家。但是埋怨归埋怨，老伴总今儿串西今儿，托亲戚靠朋友，总能收到几枚古钱。李承志回到河南老家，不论多忙也要逛一趟开封相国寺的古玩市场。创建于北齐天宝6年的相国寺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唐宋时期是相国寺的鼎盛年代，一向有大相国寺天下雄之称。又因为《西游记》《水浒传》里有对相国寺的生动描写，更使其闻名遐迩了。珍品散落民间，相国寺古玩市场一定是这些民间珍品的集散地。李承志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一次回到河南老家，李承志第一时间去相国寺古玩市场，从市场这一头转到那一头，没有发现什么珍品。李承志不死心呢，又回来挨摊扫描了一番。在一个摊位前，李承志眼睛一亮，差点没喊出来，嘿，这不是咸丰大钱吗？咸丰大钱铸于咸丰3年，其书法秀丽，铸造精美，钱体厚重， 当时铸造量很少，因此弥足的珍贵。李承志拿起这枚大钱，品味端详。摊主看到遇上了时间，说：“一，拿看你是行家，真是有心的人呀、啊。

0: 俺家还有嘞，全卖给你嘞。李承志说中，就随着摊主来到了开封市城边的一间小平房前边。摊主让李承志在院里等等，自己进屋不到会儿的功夫，用装针线的笸箩端着古钱出来了，倒在地下数了数，共26枚。这是祖上留下的，要供孩子上学，才拿出来变卖的。摊主清点了钱币数量后，报了个价，说少一分也不卖。李承志没有急于表态，他要仔细看看是不是假的，看铜锈，查穿口，掂重量。李承志一枚一枚的过目，也开了个一口价，中，称脚。李承志为何出手这么痛快呢？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需要交代一下。李承志执教30余年，退休以后还与几位老先生联手在河南老家办起了一所中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发挥余热。听到摊主说为孩子筹措学费，他就动了恻隐之心，这些钱币即便全是假的也要买下来。拿着从相国寺古玩市场买到的这批钱币，李承志马不停蹄连夜坐火车赶回了北京封大钱，加上市场上的2枚，4枚咸丰大钱已经足以证明不虚此行了。相国寺买大钱给李承志很大的启示，他对初涉钱币收藏的朋友介绍经验，淘珍秘宝多去古代都城，那儿啊等着你慧眼识珠。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2: 呵呵，
1: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啊，曾经和很多藏友撰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其中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3则小故事。下面呢，让我们来听大多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先来听2枚小小半两。故事当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
5: 几年前的秋天，我去逛报国寺钱币市场，转了半天一无所获，已近中午决定回去了。在往回走时，见大殿后面有几个摊位，于是好奇心又驱使我再过去看看。在其中一个摊上发现了2枚极小的铜钱，我伸手拿过来仔细观看，钱是真的极小，直径仅约4毫米左右。最叫人称奇的是，用放大镜一看，钱面上半两两个字非常清晰，字近大篆，放大看和平常所见大的秦半两差不多。在这么小的钱币上字迹能注得这样清楚，太难得了。一见此钱不由得一阵欢喜，着实不舍得放手，但为了不叫摊主发现自己的意图以抬物价，尽力压制着自己的情感和表情，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和摊主问价。摊主说100块钱一个。我一听，什么东西啊，100太贵了。我尽力找理由贬低这2枚钱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50元一个把2个买到手了，心里这叫一个高兴。所有收藏爱好者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你买到一件心爱的东西时，那种满足感、幸福感简直是无法形容的。我满心欢喜地往回走，

0: 到大门附近，老远看见一个玩钱的老朋友，我赶忙向他打招呼，告诉他我买了件好东西，叫他也分享一下我的快乐。哎，来看看，看我买到一件好东西。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刚买的那两个小钱给他看，这两枚钱一同装在一个普通装铜钱的硬纸夹里，这种硬纸夹两层硬纸，中间开了个铜钱大的孔，孔上蒙上玻璃纸，钱币夹在两层玻璃纸之间，硬纸四边用书钉给钉上，钱币被固定在里边，这样既便于保存也便于欣赏。我兴致勃勃地把纸夹子拿给他看。啊，钱呢？硬纸夹里空空如也，仔细一看，硬纸夹上的玻璃纸破了一道大口子，这枚钱币不翼而飞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0: 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1: 天哪，钱上哪儿去了？丢了。真像一盆凉水忽然浇到头上，把我的兴致一下浇到了九天以外。我的天哪，掉哪儿了？我焦急地把口袋翻了个底，报国寺里那么大的地方，来往的人又那么多，哪儿找去啊？我明明知道，再想找到这仅仅四毫米大的一个小丁点儿，简直要难于上青天。瞪大了眼睛转了一圈，眼睛都疼了，一点精神也没有了。问题是，这么小这么精致的东西，经过了2000多年完好的保留到现在，多不容易呀！可是到了我的手里，愣叫我给弄没了，太可惜了。算了，走吧。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天已近中午，先去吃饭吧。走进附近的饭馆，稀里糊涂地吃了晚饭，买单交钱。饭馆里的人不多，不急于走，再坐着歇会儿。我坐在那儿百无聊赖地看着桌布，饭桌上铺着白塑料布，上边印着些简单的图案。看着看着，忽然一个小黑点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什么呢？我凑过去仔细一看，啊，当时眼睛不由一亮，小钱，那不是我丢的那枚小钱币吗？我赶紧拿出来放大镜仔细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它。心里一阵狂喜，急忙拿出一张纸来，把小钱小心翼翼地放在中间，仔仔细细地把它包好，放在内衣口袋里，又按了按。没想到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竟在这儿找到了。可这枚钱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自己也犯嘀咕，仔细又一想，哦，可能是把小钱装在口袋里的时候，小钱从纸夹子中掉了出来，落在口袋一叠人民币里，夹在中间。待饭后交钱的时候，这枚钱币又从纸币中抖落到桌子上。那么另外那枚钱币呢？哎，会不会也掉在附近了？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桌上桌下四周地面墙角砖缝我找了个遍，没有，确实没有。坐下来想了想，哎，没有就没有吧，别得陇望蜀，贪心不足了，能找回一枚已经很满足了。想了想也确实万幸，幸亏饭馆里的人不多，幸亏饭后没有马上离开。本来已经死心塌地地认为丢了，却在这儿意想不到的又捡回一枚，真是缘分呢。回家后，我开始查资料，研究这枚小半两钱。在《中国钱币杂志》1989年第四期上有一篇报道，报道一批出土的半两钱的钱贩，其中山东博兴和章丘均出土了铸造这种小半两的钱贩，贩均为青石制，贩上钱径4至5毫米。章丘出土的钱贩，一贩钱模径达324枚之多。从这些报告资料中看，我这枚小钱确为秦末汉初时所铸，很可能就铸行于山东，甚至很可能就出自那种钱贩。至于这种小钱的用途，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冥钱，就是专门铸来给死人殉葬时用的。另一种说法是，这种小钱

0: 就是食用钱。由于社会混乱，经济崩溃，钱法无序，私铸横行，货币贬值，一泻千里，钱越铸越小，以致铸到不能再小。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几次出现过，南北朝的时候也是天下大乱，经济崩溃，所铸钱薄小到十万钱不盈一居，十万个钱都不够用手这么一捧的。另有盐环钱，细小如丝线绕的环，入水不沉，随手破碎。一枚钱币竟减重到如此程度，这和1949年前夕新疆发行的面值60亿元的钱币大概是一个道理。我这枚小半两钱经过了2000多年的沧桑岁月，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是多么难得呀。最重要的，它给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社会生活的实物佐证，更是弥足珍贵。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刚才杨永仁先生的收藏故事当中提到了我国古代私铸半两钱，我得给您解释一下，半两钱呀大概最早始于秦代，到了汉初的钱币仍称半两，汉半两钱，哎，前前后后铸过这么五次。刘邦时候的半两呢又称为夹钱或者是鱼夹半两，这种钱呀法定重量为三铢，大约是2.1克，就是秦半两的四分之一。实际上民间私铸的钱呀绝大多数都不到三铢。汉初的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扩，肉薄，形制不够规整，到惠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危害在于哪儿呢？第一，私铸必然会使啊这个铜钱的轻重和成色不一，造成了混乱，给民众啊就带来不便了。第二呢，势必会驱使人们犯法牟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可就难以控制了。第三，会造成农民的弃税起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刘邦啊会用人却不会用事儿，在铸币事宜上边啊缺乏考虑，放人自流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衡。制作人小强临时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

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这首略微带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一部电视片叫做《太阳岛上》的插曲，叫做《哈尔滨的夏天》。哈尔滨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跨越百年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奇妙密码。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一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啊，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啊，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这个还是 work 得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2: 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

0: 或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片，应该我如果没数错的话，应该有7张老照片，对吧？这7张老照片背后有哪些故事是当时特别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7张照片也不会被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野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童趣化的设计，就是它会呈现这个城市，从古至今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童趣的视角。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个防洪的纪念塔下面，然后。跟这个纪念塔进行了一个合照，就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点，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被这个众人他们这个为了当年抗洪抗灾，然后做出这么一些贡献，我是最容易被这种事情感动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一个照片啊，这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如果是从这个绘本故事的视角里面，其实只有只会你的视线只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纪念园里面，然后向这些抗日的英雄敬礼的画面。但是我们其实时空交错，在绘本上面也会呈现到爷爷也会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也会有敬礼的这么一个画面上的设计。
0: 刚才说到的这个同时空这样的一个敬礼的画面出现在这本绘本的16页和17页，大家可以去在书里面找一找，然后也可以在去到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地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本哈尔滨的作者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七张老照片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是特别被打动的。
6: 这些位置的选择呢，它后边其实有一个编者的逻辑呢，是先讲这座城市它所在的区位有哪些特征，因为在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它的气候特点，也有它在中东铁路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所以组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里边其实有一些专业的逻辑，当然它会转化成爷孙对话过程当中的故事的逻辑。在所有的这些逻辑里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读者很迅速的通过一个简短的绘本了解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让一个建筑学者，一个规划师印象深刻的呢，是我们对中央大街，对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和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的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上花了很多的力气，也特别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画面的窗口能够感染到我们的小读者们。
5: 中央大街即使是像我这样没有去过哈尔滨的人也都一直久闻大名哈。我想知道这个书里面关于建筑的

0: 手稿是就很用心的让会者一笔一笔亲笔画出来的吗？
1: 啊，是啊，
0: 这不是一个什么之前就现成存在的手稿，而是专门为了这本绘本而专门画的，对吧？
2: 是的，是
1: 我
2: 的。
1: 们是有照片可以对照着来做的，而且这种照片，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央大街也恢复到，一直延续和并且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恢复它过去的历史原貌，所以这样的照片是大家在中央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俯拾皆是的视角，大家用了一个这种速写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视角。如果您没去过哈尔滨的话呢，我觉得建议这个可以作为第一站啊，它可以立刻生成一个对哈尔滨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啊，对它的人文、文化、历史，包括它的商业的特征、人民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特征，都在这里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0: 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在看到像建筑手绘稿的这种图片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更亲近和不知道为什么会比照片来的更具象化的感受。就是如果要让编者去画这个建筑手稿的话，是不是这也是属于咱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生们的一个必修课？就是每一个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都能速写这种建筑手绘稿，
1: 不可以这么说，是的，
0: 这是一个基础的本领，对吧？
1: 应该这么说。
0: 啊，太棒了！这一整套《中国奇妙游》呢，也涉及到了6座城市，今天我们只是提及到了其中的一座哈尔滨。作为这个建筑学者，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于一凡，建筑笔记这样的细节去展现哈尔滨当中，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咱们说到这个中央大街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呀。包括像其中提到一些新艺术运动这种建筑的魅力，就是这种概念，如果是放在大学的课本上的话，可能觉得是知识点，但是放到童书、放到绘本里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通过孩子们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去让大家更容易理解的？
1: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的手绘稿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并没有100%的去呈现这个建筑上面所有的细节、砖缝啊、材质啊。那我们强调的细节呢，就是跟这幢建筑它自有的这种建筑风格是高度相关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了解的。其实，在一张现实生活当中的建筑的风景图片转化成一个建筑的专业速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提炼其中的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今天是被同学们用眼睛、用笔、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它早期呢，是从大自然啊，从历史文化的延续过程当中被提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来自于生活转化成艺术，应用在建筑，然后回归到生活被大家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像，《冰雪节起源》啊这样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像哈尔滨火车站经历了6次改造这种知识点，就感觉如果放在初高中的历史书本上，它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放在绘本上，这些知识点其实跟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那又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的趣味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呢？
1: 其实，对于这本绘本在打开的时候，翻到这一页，我相信每个读者心里也立刻会对江南水乡、对北京的这种传统建筑之间的形成一个，就是起码认知上面的差异。那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人们也许就会一般来说啊，会诞生一个兴趣，哎，就是这个为什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节和设计的风格里，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人文上面的一些变革。我相信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制作这本绘本希望能够向所有的读者传递哈尔滨的特征的一个初衷。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

0: 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啊，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和跟地方之间的对话。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满族的特色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6: 米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说到满族系列食品哈，可以说丰富多彩。今儿呢我们将说一种特色食品，
16: 对，
15: 叫菜包。
16: 菜包啊，这个包呢咱们不能儿化，因为不能叫菜包，这就错了。这基本取它那个就是动词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包住。
15: 菜包
16: 啊，对，也有叫包儿，吃包儿饭
15: 啊，
16: 但是这个儿绝对不能儿化，
15: 包饭不行，
16: 包饭不成，这错了，这就得包儿饭，
15: 包儿饭
16: 啊，
15: 或者是菜包
16: 啊，对，
15: 嗯，
16: 也有叫吃包，
15: 吃包，
16: 也有叫菜包伐客，也有叫菜包割脖，都很多种意思
15: 啊，
16: 当然伐客，割脖这就是满语的意思。
15: 那我们听这种食物的名字哈，
16: 嗯，
15: 大体能猜出来，这个东西肯定是用菜包起来的。
16: 其实说白了就是菜包饭，这是最简单的啊。
15: 嗯，
16: 一般就是大白菜叶子，然后呢包着米饭，加点什么炒菜啊，或者黄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吧。
15: 嗯，
16: 包起来吃。吃的时候怎么着呢？把这白菜叶子包住这饭，或里头咱们甭管说里头有什么东西了吧，包住了捧着吃。
15: 嗯，
16: 这么捧着吃，怕唯恐它掉了嘛。
15: 对，
16: 往下掉。
15: 嗯嗯。其实我们家是东北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哈，在我姥姥家是吃过这种食品的
16: 啊。
15: 我们那时候好像就叫包饭，
16: 就叫包饭
15: 啊。
16: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传统，
15: 嗯，
16: 都是满族在东北在北京留下的这种遗迹。
15: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对他记忆犹新，是因为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投入
16: 啊，对，
15: 我甚至把我的脸都按到那个饭上。
16: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必须得捧着，这么俩手捧着这么吃啊，跟那个春饼还不太一样，
15: 春饼还卷得挺
16: 齐整的，咱们卷起来能拿筷子夹着吃，这东西必须得拿手俩手捧着，
15: 你必须得把旁边那个东西都严实了，然后你才能吃。
16: 对，这个吃这个饭我觉得有一个词，这个形容它最合适，嗯，叫旁若无人，因为你也看不见。
15: 大快朵颐，
16: 对，
15: 旁若无人
16: 啊。对，因为你看不见，全满眼都是这个菜跟饭。
15: 对，
16: 啊，
15: 你也不能离得太远了
16: 啊。对，
15: 而且这个东西你吃起来淑女肯定是吃不了。
16: 你
15: 说俩人第一次相亲，
16: 那咱吃不了这个。但是呢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淑女吃不了，
15: 嗯，
16: 为什么呢？过去很多格格在宫里头，在王府里头也吃这个，也得怎么吃，
15: 嗯，
16: 这个东西它是满族的一种习俗，
15: 就
16: 满族的淑女反正也得这么吃。
15: 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投入啊。
16: 对，
15: 嗯，听说这种菜包啊还是一种节令性的食品。
16: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得是大白菜新上来的时候，
15: 嗯
16: 啊，而且呢它起源跟这个也有关系。
15: 哦，它的起源
16: 啊，这里头就牵扯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努尔哈赤在这个打明朝的时候是吧，跟明军对峙，这时候呢有点空闲的时候呢，就到周边去这个围猎打猎，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军中就是当兵的给他献这个叫祝鸠。
15: 嗯，祝鸠是什么呀？
16: 祝鸠其实就是类似于山鸡一类的东西，
15: 就给他献了点野味儿，
16: 野味就是山鸡啊，
15: 嗯，
16: 飞禽。东北不是过去有飞龙吗？
15: 嗯，
16: 也可能是这些东西啊，
15: 嗯。
16: 具体现在不可考，到底是什么东西？
15: 总之是一种飞禽。
16: 哎，对，努尔哈赤呢就认为这个，祝鸠呢是祥瑞之争。
15: 嗯，
16: 所以呢，就这个分给护从啊、侍卫啊，大家一起吃。吃怎么吃呢？就拿这大白菜，卷着各种山鸡，
15: 嗯，
16: 炒的丁儿。然后呢，抹上黄酱，搁上米饭，就怎么吃了。
15: 嗯，觉得味道很好，
16: 觉得味道很好，好像就成为一种这个节令一样。而且就规定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其就是七月初五的时候。
15: 哦，
16: 为什么这一天呢？这一天这个农历七月初五呢，是这个清代皇帝秋显的日子。
15: 秋显是？
16: 秋显这又是一个名词，其实就是皇上这个干活吧。干什么事儿都比较讲究词汇，
15: 嗯，
16: 它都不一样。皇帝打猎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春天叫春搜，
15: 哦，
16: 夏天叫夏苗，秋天呢叫秋显，冬天叫冬首。秋显呢，
15: 哦，
16: 就是秋天打猎的日子。
15: 这是秋天打猎的日子，大概是在农历七月初五左右。
16: 对，所以呢，这个也因为有这个祝鸠仪式，所以呢，咱们就把吃菜包定为秋显的这个节令。
15: 哦，当时是偶然知道这个祝鸠放在这个包菜里包很好吃。
16: 嗯，
15: 那后来是把这个传统流传下来。
16: 流传下来，这是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又打这个抚顺的时候，军情紧急，觉得来不及了，赶紧剁吧跟饭一块包在这个白菜里头就吃了，又有菜，
15: 嗯，
16: 又有饭，营养平衡
15: 啊。
16: 对，觉得挺好，就流传下来了。其实这两个故事呢，我觉得第一个故事更可信一点。
15: 嗯，
16: 因为什么呢？首先来说，努尔哈赤确实清代人，就是满人喜欢打猎，有这个秋显的这个习惯，而且呢特别讲究这个打这个山禽。
15: 嗯，
16: 山禽呢又比较好吃，所以呢他们 包在这个饭里头，哎，比较好，所以他认为是祥瑞，有这种特别珍贵的山芹叶，他也认为是祥瑞。这样呢，他可能会皇帝作为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这么一种情况，他会往下推广。
15: 嗯，
16: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第二个故事不太可信的，就是又是军情紧急的时候赶紧剁不剁吧就给吃了，这个事儿有点不贴谱，就跟好比说元代那个忽必烈说因为军情紧急来不及了就涮羊肉吃了。
15: 嗯，
16: 这个这发明涮羊肉，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会是君主本人发明的，一定都是有什么百姓当中流传了之后君主认为不错，哎，他进行推广，这个是有可能的。
15: 嗯，
16: 你说让他自己发明，他不是爱迪生，
15: 或者说他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专注于这个东西哈。
16: 对，特别是刚才我说那个忽必烈发明涮羊肉这事儿哈，我觉得就更不贴谱。就军情紧急的时候，觉得煮羊肉慢，涮羊肉反而快。您不想想那切肉的功夫，不比煮羊肉的功夫还更长？
15: 就是你是切片快呀，还是给羊大卸八块快呀？
16: 对，而且这个过去这个到现在，手把羊肉。15分钟断生就吃，你切完了再涮，那肯定是要时间比这个要长。
15: 嗯，
16: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故事，姑且听之。
15: 嗯，
16: 增加一个乐趣而已。
15: 对，其实仔细推敲，你觉得它其实
16: 就是应该是民间有所已经开始吃这个东西，后来努尔哈赤把这个祝鸠，也就是山珍放在里头，所以形成了这种祝鸠菜包。
15: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1: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说到这个菜包哈，
2: 嗯，
1: 可繁可简。
2: 哎，对，按经济的这个能力来把它进行这个编排。
1: 嗯
2: 嗯，
1: 就是有钱呢，我就精致一点。
2: 嗯，对，没钱呢，我想着法儿的精致，创造条件也要精致，但是呢。东西的价钱可能不会很高
1: 哦。
2: 嗯，
1: 那我们就说说这菜包哈。您说它可繁可简，
2: 嗯，
1: 繁可以繁到什么程度？
2: 这个繁最繁的，那当然还是宫里的那个主灸菜包。
1: 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清宫档案》善集档里头有记录，它大概达到有十数种，就十几种，
1: 就是这个菜叶里包的东西。
2: 哎，对，咱们现在一想，有点像这个现在咱们平常吃的盖浇饭一样。
1: 盖浇饭啊，
2: 它唯一最珍贵的就是这个山芹，
1: 嗯，
2: 野鸡什么的，除此之外呢，基本就是什么肉丝啊、炒菜啊，跟炒合菜差不多，然后呢混在一起，抹上黄酱，搁着米饭一包就吃，
1: 嗯
2: 啊，这就是宫里最繁复的，基本就是大概这么十几种。
1: 那咱们往下推哈，
2: 往下
1: 推最繁的是宫里头，
2: 宫里头，再差一点的，所谓过去就讲究之家，
1: 嗯，
2: 我看那个赵宏先生写过这个菜包，他们家是怎么吃呢？他说他们家这个菜包哈，是刚上市的白菜，先剥去几层，要那个嫩的，
1: 嗯
2: 啊，这个洗干净，然后呢一张一张剥下来备用，酱呢是事先调好的，你看他这酱就比较讲究，是用香油甜面酱卸这个黄酱，
1: 嗯，
2: 然后呢还要有这个三合油调好的这个蒜泥。配酱用，三合油是什么呢？
1: 嗯，
2: 就是酱油、香油、醋。
1: 嗯
2: 啊，这个要有蒜泥，再把鸡蛋炒好，这个米饭就是蛋炒饭。
1: 嗯，
2: 那过去叫炒木须饭。再配着各种香芹，就是各种蘑菇。
1: 哦，
2: 你比如说过去最常用的
1: 口蘑
2: ，哎，香菇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蘑菇类的东西。
1: 嗯，
2: 还有就是炒鸡瓜子儿。
1: 鸡瓜子儿。
2: 这鸡瓜子儿呢？是类似一个炒鸡丁一类的，就下饭菜，相对口味厚一点。
1: 咱们说茄鲞的时候，里面有这鸡瓜子儿。
2: 鸡瓜子儿我还查了一下，
1: 嗯，
2: 什么叫鸡瓜子儿？我看这个清代有一本书叫《调鼎集》，就专门讲这个做饭的这么一个笔记，里头是叫野鸡官，去骨切丁配酱官，冬笋、瓜仁儿、生姜，然后和菜籽油、甜酱和加大椒，就是辣椒一起炒。这叫炒鸡瓜子儿。
1: 嗯
2: 啊，
1: 总之好像比这个鸡丁再小一点。
2: 对，比鸡丁再小一点，而且过去还有一种叫炒酱官，跟这个类似。
1: 嗯，
2: 像这个过去王世襄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特别特别怀念他小时候这个炒酱官。
1: 哦，
2: 其实就是炒鸡瓜子儿。
1: 嗯，我小的时候吃过这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意思
2: 啊，
1: 吃过那个飞龙炒咸菜。
2: 嚯，
1: 就是那个飞龙的肉丁，然后和咸菜一起炒。
2: 啊，那个咸菜是什么咸菜呢？
1: 这个咸菜我不记得了，因为是很小的时候吃，但是感觉很脆。
2: 那可能就是酱官。为什么呢？酱官是什么东西呢？是小黄瓜，很短，短粗。然后呢，秋天的时候给它用黄酱腌制，
1: 嗯，
2: 而且需要很多次捣缸，就是到春天的时候还保留它这种。
1: 脆嫩的
2: 这种感觉，又不是特别咸。
1: 哦，
2: 跟鸡丁一起炒，这就是炒酱官。
1: 哦，
2: 所以你吃的飞龙炒咸菜可能就是这个鸡瓜子儿。
1: 哎呦，我在小的时候吃过那么高档的菜。
2: 啊，对，就是王世襄先生多少年以后80好几90岁还一直惦念不忘的这种美食。
1: 今儿要不和您聊天我都想不起来，那段记忆已经被尘封了。
2: 但是就是说明您还有这个美食记忆。
1: 嗯，
2: 啊，就说明他在您这个幼年的这个味蕾上留过很深的印记。
1: 对，这种印记有的时候会伴随你很久很久。
2: 啊，对，
1: 让你多少年之后还会回想起来
2: 啊。所以就是这个炒鸡瓜子还真是一种美味。
1: 嗯，
2: 所以把它也搁在里头。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小肚，咱们吃这个春饼的时候经常起码有两样嘛。
1: 嗯，
2: 一样是酱肘子，就是酱肉。
1: 嗯，
2: 一样就得是这个松仁小肚。
1: 嗯，
2: 这小肚还有一样呢是青酱肉。这青酱肉现在没有了。嗯，什么叫青酱呢？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酱油。
1: 对，
2: 因为过去把酱油称之为青酱，
1: 就打点青酱去。
2: 哎，对，
1: 嗯，
2: 这样呢 它也是一种跟类似于火腿似的，它口味呢比较鲜，
1: 嗯，
2: 但是呢肉质稍微硬一点
1: 哦，
2: 啊，这样呢给它这些东西给它包在这个菜包里头卷好卷紧，你看这个也是叫包不离嘴，嘴不离包，
1: 可不是呗？
2: 就是刚才我说那旁若无人，
1: 对你离了包
2: 目中无人，
1: 它就散了。你这十个手指都必须把着那个包，
2: 哎，对，
1: 嗯，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过瘾的，
2: 哎，对。
1: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宫廷里的菜包，还有说
2: 讲
1: 究之家里的菜包，
2: 嗯，
1: 文人梁实秋，
2: 梁实秋。刚才我说这个赵恒先生他们家呢，属于这个高级官僚，
1: 嗯，
2: 梁实秋先生呢，属于是士大夫阶层，是文人阶层，
1: 嗯，
2: 他们家呢，他写的这个《雅舍谈吃》里头，他讲过这个菜包，就是比较相对平民化一点儿，他就是要有这个蒜泥拌酱。
1: 嗯、
2: 你看刚才那讲究之家，要有这个
1: 三合油啊，
2: 三合油拌蒜泥、
1: 嗯，
2: 还要有香油和这个甜酱、甜面酱或蟹这个酱。他们家呢，到梁先生家呢，就是蒜泥拌酱，
1: 嗯，
2: 一碗，还有炒麻豆腐，切小肚丁，炒烂的白菜丝儿。然后搁葱花炒豆腐松，
1: 嗯，
2: 这豆腐松呢就比较松软的一种东西，
1: 嗯，
2: 拌起来类似于有点类似于广东的鸽松菜包
1: 哦，
2: 卷起来吃，
1: 这个食材就少多了，
2: 对，食材就少多了，就是可繁可简。但是您说这个，按说这炒豆腐松可也不省事儿
1: 啊，不省事儿
2: 啊，这就是费工，
1: 嗯，
2: 费料，搭时候，但是呢。就价格便宜，
1: 嗯
2: 啊，
1: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有钱的
2: 真
1: 讲
2: 究，
1: 没钱的穷讲究。
2: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老舍先生说的。
1: 老舍先生说的、
2: 啊，
1: 那没钱的穷讲究，
2: 嗯，
1: 那讲究的其实
2: 就是这个
1: 体现，
2: 就是这个工，这个时间，
1: 嗯，
2: 把他这个时间都花费在这里头。
1: 食材的原料可能不很高档，不很昂贵
2: 啊，对，
1: 但是我们使劲的加工它。这我们说哈，文人，梁实秋家的这个。菜包里头都有什么？简单了一点儿、但是简约不简单。
2: 对对，
1: 嗯，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慈禧也吃这东西。
2: 对，他就也从小就吃这个菜包。
1: 嗯，
2: 慈禧呢，这个人特别爱喝豆汁儿。
1: 对，
2: 过去有记录，就是说他到御膳房去要过这豆汁儿去喝。
1: 嗯，
2: 所以有豆汁儿呢，就必然有麻豆腐，所以他的这菜包里头是一定要有麻豆腐的。
1: 哦，
2: 炒麻豆腐搁在里头。
1: 那我知道哈。杨元家里也经常吃这个菜包。
2: 我们家其实就比较简单
1: 啊，
2: 也不是经常，就是个时令。
1: 嗯，
2: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咱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讲这个当时当令吃什么呀？
1: 嗯，
2: 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谁顾得上这个？吃饱了就完，
1: 嗯，
2: 对吧？
1: 那时候只是温饱，
2: 温饱，
1: 满足温饱。
2: 但是现在市场繁荣了之后，经济繁荣了之后，咱们就想。生活过得有一些情趣，
1: 有滋有味儿。
2: 对，有滋有味儿。这个到应时应令的时候呢，就想吃点讲究的、有特色的，是吧、
1: 嗯？
2: 咱们要说这菜包，其实平常吃，你天天吃，真不算什么好吃的
1: 啊、
2: 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七月初五那天秋显之日吃这个呢，算一个节令，有个由头、
1: 嗯。
2: 这个东西呢，又不是特别费事，就其实跟吃春饼一样。
1: 对
2: 对吧？
1: 只不过外面包的这一层，
2: 包的是菜。
1: 对
2: 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实在，包生菜比这个大白菜更好吃，生菜更脆，更适合生吃，
1: 更平展。
2: 哎，对，
1: 嗯、
2: 而且特别适合包东西。
1: 嗯
2: 嗯，
1: 而且也不像大白菜，你得包那么大个儿。
2: 哎，对，其实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啊，说明代的时候是拿莴笋叶包，可是莴笋叶我一想又太小，
1: 太窄了。
2: 哎，对，其实现在咱们一想，还是这个生菜。最合适，
1: 对，
2: 不大不小，
1: 嗯，
2: 也不用那么目中无人的去吃，
1: 把脸都嵌在那个饭里哈，
2: 对，显得太没馅儿、
1: 对
2: 啊。
1: 但是现在这个生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的
2: 啊，对，
1: 而且这个米饭呢，麻豆腐
2: 啊，也都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1: 嗯，
2: 但是就是其实可以，咱们就搁在那天去吃，
1: 嗯、
2: 当作为一种节令。
1: 对，
2: 其实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生活调剂。
1: 对、
2: 嗯，
1: 如果您今儿听了我们的节目，
2: 嗯，
1: 哎，觉得这东西也挺好玩的，
2: 哎，对，今天试试。
1: 其实吃的时候有那种旁若无人、完全投入、大快朵颐的那种感觉、
2: 哎。对，没错。
1: 生活需要调剂哈，
2: 嗯、
1: 需要美食的调剂。
2: 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敬商故礼。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

0: 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0: 好，那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2: 打着追菜不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之后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1: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3: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2: 啊！为啥？
3: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来，我们把它举起来。
2: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还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哦。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0: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在好音乐中和你一同分享沿途风景。第一首歌是好久不见，兜兜转转辗转的那种思念，真的是好久不见。在你离去之后，在我离开之前，陈奕迅深情的歌唱。

早期听曹芳呢，就觉得很清新明亮，没有感觉到如今他音乐里的那个独立和精致感。现在他的每一首歌就好像一本藏在日记本里的心事，可以淡淡的听，也可以慢慢的品。这首《四季天》是一种美好和灿烂的感觉。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陈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我很好》，流水一样的声音缓缓流过，却深入人心，字意却芬芳。刘若英一直是一个亮点，值得人们去追看的一个亮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黄龄拥有一把非常好听的声音，值得人们去聆听。她身上很可贵的是没有别人的影子，有声有气，然后稳稳当当又充满那么多的惊喜，那种清丽而妩媚的声调，单纯而不妖娆。带来这首《一个人想你》。

李心洁瞪着大眼睛翘着嘴角的她，那个面容让人还记忆犹新。李心洁转战影坛之后，就比较少听到她的新的音乐作品了。很多年前的某个夏天，我们还曾守着她的音乐听了很久。改变来自李心洁的一首老歌，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行，稚嫩的声音，未多去稚气的脸，这是很多人对侯湘婷的印象。今天有人翻出他名字的精选集来，我们还是可以听到那些曾经听过的小心事。当回忆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知道回忆是一种感性，

因为年代的问题呢，很多唱片已经失去了踪影。现在我们翻翻那些已经尘封了的磁带，才发现那是真正保留下来的痕迹。蓝心湄和拖拉库合作的《你的电话》，很多年后你再听，我们是不是

张宇有一首歌叫《思念的心打了死结》，这些关于伤害、关于离开、关于无奈，让我们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听是一种无奈，但是在回忆里听好像是一种淡淡的愁。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阿庆的独立专辑，虽然没有像菲儿那么的有惊喜，在专辑当中我们所喜欢的绚烂的颜色和传奇的旋律还算是有创意的。这首反骨的左耳，名字和歌都很有意思，歌词中有麦田、风车和面包店，平静而祥和，很深远的画面。

分分秒秒的音乐是所有的开始，过去时听得到，心却在未来奔跑。一个印记，一个符号，专属于一个人。那个奔跑的少年，那段轻狂却无法抹灭的岁月，被沙漏掩埋的同时，复刻了记忆。

今天又是我们音乐旅途要落幕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梁咏琪俏皮的这首小情歌胆小鬼。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同我们一同追溯泰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曹家三多堂晋商望族的百年传奇。假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走进山西，感受华夏古文明，太谷曹家大院成了大家的必来之地，感受兴盛300多年的家族魅力。太谷曾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在这片星光熠熠的晋商天幕中，曹家是一颗璀璨的明星，而三多堂则是这颗明星投射在故土上的实证。它静静地矗立在太谷县城西南5公里处的北汪村，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用一砖一瓦刻写着晋商300多年的兴衰沉浮。今天的我们走进山西，走进太谷，这座院子是绕不过去的一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么大的家业一定是世代传承的富商，其实不然。曹家的发迹史是一部从零开始的创业传奇。曹家的始祖叫曹邦彦，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太谷晋祠一带迁到太谷北汪村的。那时候他们一家是做什么的呢？推着独轮车在村里卖砂锅，兼着种地，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户。真正的转机要等到第14代。曹家第14代里有一个叫曹三喜的年轻人，明末清初他做了一个决定，闯关东，从太谷一路往东北走，

到了热河三座塔，也就是现在辽宁省朝阳市一带。他刚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种菜、养猪、磨豆腐，从最苦最累的活干起。略有积蓄后，发现当地高粱多，就开始做酿酒生意，开了个三太号。曹三喜脑子活泛，不光贩酒，还开杂货铺、开当铺，把买卖从三座塔一步步做到了整个东北。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以后，曹家的生意又从东北做到了关内，先在太谷设总号，然后向全国辐射。几代人下来，终于从一个推独轮车的卖砂锅人家变成了横跨欧亚的商业帝国。三座塔一支烟，曹三喜闯关东，这首民谣在太谷流传了很久。一个太谷人从磨豆腐做起，最后做到了私产千万，富甲天下，这本身就是京太谷精神的最好注脚。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曹家的生意达到了顶峰，大江南北关内关外到处都有曹家的铺面。鼎盛时期，曹家在国内外的商号大大小小加在一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雇佣的掌柜和伙计达3.7万人。3.7万人是什么概念？放到今天，相当于一个大中型企业的全部员工。民间有一句特别形象的话，叫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曹家的生意不光在国内，还跨出国门，东到日本东京，北到俄罗斯莫斯科、伊尔库斯克，西到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做的是跨国生意，把国内的茶叶布匹卖出去，把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运回来。当时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640座商号，3.7万雇员，1200万两白银，这些数字今天听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是100多年前呢。没有飞机高铁，没有电话电报，就靠一双脚、一匹马、一张汇票，曹家的掌柜和伙计们把生意做到了半个地球。有了钱就要安家，曹家把总揽全部生意的大本营选在了家乡太谷北汪村。几代人陆续修建，到了清康熙年间，曹家已经建成了一大片气势恢宏的宅院。其中最有名的是按照福、禄、寿、喜四个字行建的四座大院。可惜的是，福、禄、喜三座大院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幸存下来的唯一一座就是寿字院。因为取意多子多福多寿，人们就叫它三多堂。三多堂占地10000多平方米，有15个小院，277间房舍，整座院子坐北朝南，分为内宅和外宅两部分。外宅是处理商务接待客人的地方，有药铺、账房、厨房、客房。内宅是曹家核心成员的住所，一条长达66米的石砌甬道横贯东西，将外宅与内宅清晰地分割开来。最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整座院子的布局是一个大大的篆书寿字，这是曹家刻意为之的，以寿字形布局宅院，取意长寿安康。三座主楼高达17米，楼顶上分别建有以猪、牛、羊三牲为造型的榭亭，这在建筑史上极为罕见。为什么要盖成猪、牛、羊的形状？一方面是祈福，用三牲祭品祈求老天保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炫耀，告诉世人曹家什么都养得起。楼体本身融合了南北方建筑的特色，既有北方的厚重雄浑，又不乏南方的精巧雅致，甚至隐约可见欧风渐起的痕迹。
这正是曹氏家族胸怀天下、融汇东西的商业气魄在建筑上的投射。大院内的砖雕、木雕、石刻、彩绘、斗拱、飞檐、兽头等装饰物别致精美，形态各异。门楣上的砖雕、窗棂上的木刻、柱础上的石刻，无不图案精美，寓意吉祥。喜鹊登楣，寓意喜上眉梢，竹报平安，祈愿四季安康。这些看似装饰的纹样，实则是家族价值观的无声传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文化实践。1995年，三多堂正式对公众开放，被辟为三多堂博物馆。2006年，曹家大院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多堂博物馆里陈列着曹家经商史、明清家具、瓷器、珍宝四大展览。这里有400多件明清家具，有世所罕见的百寿大屏风，用92块天然花纹大理石相成，前后各100个寿字，是三代帝王师齐俊藻的真迹。珍宝馆里还有一幅明代仇英摹本的清明上河图。仇英是明代四大家之一，他临摹的这幅清明上河图长卷堪称稀世珍宝。山西有稀世国宝在故宫，民间珍品三多堂之说。不过三多堂最传奇的宝贝是一件和慈禧太后有关的物件，金火车头钟。这架钟是用黄、白、钨三种金属打造的，高1.2米，重42公斤。它不仅能走时报时，还能预报天气。钟顶的风向标会随着天气变化转动，下雨前底座的水银柱就会上升。这架钟的来历很有意思。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一路上缺钱少粮，途经山西的时候向晋商各家借钱，曹家慷慨解囊，借给了慈禧几十万两银子。后来慈禧回到北京，朝廷没钱还账，就把这架原本放在皇宫里的金火车头钟抵给了曹家。所以现在你到三多堂博物馆还能看到这架金火车头钟静静地摆在展厅里。它既是一件绝世珍宝，也是一个王朝衰落和一个商邦鼎盛的见证。民间留下了金钟金上孝西后，吾有曹家怎西归的百年笑柄。三多堂的文化价值首先在于它是晋商兴衰史的活化石。曹家从明末到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在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商业奇迹。三多堂不仅是曹家辉煌的见证，更是人们感悟晋商、探索曹家400年历史文化的实物标本。其次，三多堂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它的建筑风格不仅融合了南北方建筑特色，还吸收了欧洲的古建筑风格，以寿字布局、三声镇风水等奇特的建筑构思，实为中国民宅之奇葩。它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礼制秩序、家族伦理、审美情趣的

0: 人的号规号章。概括起来，其家规家训主要包括诗书记事、勤俭持家、家规治家、号规立商、先义后利、家国情怀等内容。曹家留给后人的，除了厚重古朴的大院，还有那些启人深思的家规家训。听众朋友，三多堂的故事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有人说来三多堂看的是老房子老物件儿，可我总觉得来三多堂读的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品的是一种刻入骨子里的精神，那就是太古人不服输、肯吃苦、讲诚信、敢走天下的那股劲儿。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获聘。省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在太谷区开展公共实训基地及就业增收工作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第二期晋中农高科交会种业专场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本期活动最大亮点，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现场获颁聘书。一支扎根基层、服务田头的农技推广正规军整装待发。
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重研发、轻推广的困境，晋中市此次组建的推广专员队伍正是瞄准这一痛点。首批138名专员来自全市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涉农企业等领域，将作为连接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3: 本次农高区举办的农交会种业专场，为农业种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有幸被聘为农业科技推广专员，这既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鼓励。我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今后我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新品种、新技术带给有需要的农户，为太谷区乃至晋中市的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推广专员队伍的组建是晋中国家农高区发挥平台优势的关键举措。作为全国首个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题的国家农高区，这里已形成科研、展示、对接的前期基础。而专员队伍的加入，让全链条转化体系更趋完善。本次科教会上，多家企业与山西农业大学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签约只是起点，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需要这支队伍来打通。
4: 通过这个平台啊，认识了好多这个院所的老师和专家。今天呢，我们有幸和我们高粱研究所的签订了这战略合作协议，这个对我们种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收获满满，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吧。
2: 这支基层队伍的组建，带来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革新，它让科研人员有了可靠的落地伙伴，让企业有了专业的推广力量，让农民有了身边的技术靠山。
5: 下一步，我们农高区将以此支队伍为纽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匹配科技成果，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
2: 种业振兴关键在创新，成败在转化。

0: 这批刚拿到聘书的推广专员，即将带着科交会上展示的新品种、新技术，走进晋中各县的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为深入了解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一步做好就业增收工作，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处处长陈晨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重点项目与民生服务机构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太谷区技能人才培育、就业岗位开发、群众增收保障等工作推进情况，推动就业扶植政策落地见效。区委书记张立维、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调研组一行来到太谷区公共实训基地项目现场夕阳红疗养院，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机构运营场地、技能人才配置和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功能设置、实训工种覆盖、后期运作思路、养老护理岗位开发、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就业人员收入保障等相关工作，并就基地建成后如何实现与本地产业有效对接、破解培训、就业转化难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陈晨对太谷区相关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公共实训基地是培养技能人才、带动就业创业、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载体，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规范，统筹做好安全管理与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要立足太谷产业实际，科学设置实训工种，主动对接区域内重点企业用工需求，面向失业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真正实现培训跟着产业走，课堂建在需求上，让实训基地成为撬动群众就业增收的有力支点。希望太谷进一步梳理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运营中的堵点问题，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省发展改革委将结合调研收集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就业扶持政策供给，加大对基层实训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打通技能培训到就业增收的最后一公里，为全省城乡居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7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听取1至6月份财税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分析研判当前财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参加。
2: 张向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区财税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提升财税质效、防范安全风险上持续发力。上半年各项税收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4%， 马钢、医药、电力、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同比增长明显，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成绩值得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聚焦税收提质、税源培植，全力深挖增收潜力，坚持培优存量、做大增量，统筹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力赋能。紧盯马钢、医药、碳素、新能源等重点支柱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推进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持续壮大优质税源底盘。同时强化税收精细化征管，常态化开展重点税源、重点行业跟踪分析，实时掌握财税收入动态，精准排查堵塞征管漏洞，严格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聚焦非税增效、资源盘活，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改革赋能盘活存量资源，释放发展动能，靶向盘活各类闲置国有资产，精准盘活国有资源价值，补齐非税收入短板，常态化开展欠缴账款清缴工作，严格依规依法推进欠费催收清缴，规范征管秩序，盘活沉淀资金，为全区财税收入稳步增长提供坚实补充。 要聚焦底线思维、风险防控，从严管好钱袋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优先做好三保工作，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事业上，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要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抓实日常监管工作，常态化纠治开票经济乱象，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7月9号，由晋中市太谷区体育发展中心主办，晋中市太谷区篮球运动协会承办，山西巨龙铸造有限公司冠名的巨龙杯篮球赛开幕，副区长赵瑞旭参加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区机关单位、乡镇街道、驻区高校、本地企业及周边县市的18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规模覆盖人群创历年赛事新高。赛事全程将贯穿安全办赛、文明参赛、精彩颁赛三大原则，弘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以专业完备的赛事服务确保每场比赛精彩有序推进，为全区人民奉上一次有温度、有热度的体育盛会。7月7号至9号，太谷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组织实施的以青春热血让爱传递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顺利开展，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以热血善行诠释基层担当。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领导干部带头献血，干部职工分时段有序参与，在医护人员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等候间隙，医护人员向大家科普献血相关知识，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作息注意事项，消除大家顾虑。本次活动坚持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广泛号召全区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此次活动弘扬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公益精神，充分展现了太谷区机关干部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为文明太谷建设注入了红色温暖力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拓宽宣传覆盖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采血活动，进一步凝聚社会向善力量。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 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四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五至九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十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6: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
13: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5: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6: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希望你永远对生活抱有好奇心和热情，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体验新的事物，接受新的想法，抱着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并且把脑子里堆积的想法用行动去折腾去实现，加快自己生命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逐渐变得强大、自信、坚定，而一旦体验到改变和进步的快乐，你就不会停下来，因为进步的快乐是顶级的快乐，是大脑释放出来的愉悦感。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如果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用乐观的心情去做事，用善良的心肠待人，光明坦白，他的人生一定会比别人快乐得多。所以我们常说那句归来仍是少年，是希望无论经历风霜雨雪，归来时你仍有一颗少年之心。

在这个非常喧嚣的时代，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容易成功，有机会成名15分钟的时代，你会不会有一些焦虑？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在这种时候，我们要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烦躁和焦虑毁掉一个人内心本来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和你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道理，未必伟大，但也许有用。比如在 IQ84 这本书当中，村上春树曾经提醒大家，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因为当你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常说，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是最安好的状态。

襟危坐，不敢说想说的话，不敢做想做的事，这是成年人的日常状态。可是我们内心里并不是成年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孩子，在那里我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说话，去做事，不怕错，也不怕被嘲笑，不怕被当成弱智，这样的状态才是我们的身体最渴望和最舒展的状态。如果一个人不能让人瞬间回归孩子的轻松，你和他在一起是不会快乐的。一个地方让你长期扮演大人，你总有一天会累得质问自己活着的意义。

80% 的迷茫啊，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这一辈子最想做的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才是这一生的追求。所以找到自己，发现自己跟回归自己是生命的第一件头等大事。因为如果这个解决不了，你就是每天在打酱油，没有核心，没有真正的方向。而找到这个越早越好，但不要着急，只要你想到了，你一定能找到。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

你相信吗？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有人会讨厌香菜，不喜欢奶茶，不爱喝汽水，也觉得玩游戏很无聊。所以有人不喜欢你呢，也很正常吧。这不是因为你很糟糕，而是有时候对方的喜欢呢，恰好跟你的优秀没有关系。就好像对讨厌香菜的人来说，那么好吃的香菜和那么难吃的香菜都是一样的，让他们头疼，嗤之以鼻。想通了这个，你还会在意别人对你的不好和不喜欢吗？谁

1999年，三个北京的中学生组成了一支朋克乐队，那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18岁。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虽然没有火到后来洗刷刷的程度，但在业界的口碑已经很好。那时的歌还包括后来莫文为徐佳莹翻唱过的《破灭》，杨乃文翻唱过的《静止》。当时15岁的大张伟能写出那句“遥远的想象已破灭，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挥洒鲜血来填补这虚无的世界”这样的歌词，放在同年龄段出道的孩子身上，你很难想象。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刚才的这样一首很有律动节奏的歌，你喜欢吗？来自蔡琪，月光猎手。月光猎手要给我们捕捉的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晚上的时候都可以化身为一个月光的猎手，对吗？能够把心底的那一份微小的念想化成大上那个旅途的那一程。是当我们和星星、月亮、太阳去对话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强大了起来。今天我要和你在音乐当中邀请你一起来做星河水手，这是我们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的一个固定小动作单元，很有意思。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样在星河里面去当一名星河水手，因为你会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穿行在时空里的那个水手，而我们脚下的这个城市是我们临时停靠的一个港湾，我们心里有着一整片没有边界的星河。

扰一下乐团带来的《银河流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听到的人在这样的一首歌里似乎都能想象得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流浪的水手。而且在这个歌曲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感受得出来那种流动的氛围感的音效哈，好像就是模拟我们在星际间无声穿梭的那一个状态。星河水手让我们很多人都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当中，我们想要有那种去远方的冲动，其实一个动作就可以实现。你抬头啊，就像我这一次去到的多伦草原，去的当天下着小雨，然后第二天是下起了暴雨。在那天暴雨之后的晚上，大家知道星空有多清晰吗？那是我可能见到过的最清晰的星空，没有之一。那天晚上因为观测条件会特别特别好，月亮呢是一个不是满月，因为如果满月的话，月亮太亮就会覆盖掉很多的星光，再加上雨后真的是空气特别特别的清新。你想本身在城市里面我们也能多见到几颗星星，更不用提在那个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任何的遮挡，你就那样尽情的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大概是在晚上的11点左右啊，我们一起去的几家人点起了篝火，然后我们就在抬头看这个银河的过程当中哈，就总觉得它还是有一点飘渺。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台专业的摄像机的话，那该多好，把那样一个银河的盛况一定会拍得更加的美。你呢？你有如此近距离的看到过银河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这是一个低频的声音，给我们模拟出了星体独自运转的那个底色，不管它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们感受到了，这是来自吴克群的失控行星。星体就这样在宇宙里面无序漂浮，想起来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人生的轨道，也经常会有脱离轨道的那个时刻，对吧？那脱离的那个时刻是自己吗？不是自己吗？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颗能够承受脱离轨道的时候带来的那种不安和非议，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你会做那颗失控的行星，你会漂浮在宇宙空间里面，你没有什么既定的方向，但是你能坦然接受，你能追随本心，稳定又安然。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每过一段时间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做星河水手这种小动作单元的最重要的原因。想想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真的是挺神奇的。从前，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我们只可以抬头看星星，只看得见光亮。古人穷尽一生，可能都不知道地球之外还有星球，还有人造卫星，还有火箭，更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现在可以造出上万颗卫星来铺满一些近地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航天爆发的年代，不用付出天价的船票，我们不用成为宇航员，一部手机一个电脑就能同步去观看火箭发射的直播，而且我们能够实时的去跟着星舰一起试飞，去跟着卫星组网。我们见证着我们人类一步一步的走出地球，我们要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要多行星生活的生物这样的一个幻想要落地，我们要看着它落地，要让它成为现实，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抬起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星河里的那个光亮，我们就能拥有这样的一份浪漫。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1日21时36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5: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6: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7: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事发生。

0: 宇宙会听见，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宇宙都会听见，
1: 会听见。
0: 其实宇宙当中有很多的法则，
1: 宇宙
0: 是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们的，比如说凡事发生必与我有利。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也是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

在草原上抬头看蓝天的时候，我想起了这首歌 Breathing in the Blue。就是这样的一种蓝，就是让人可以完全沉浸在投入其中的那种蓝。刚才这首歌好听吗？特别有氛围感，对吧？也是一听了就能让人放松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在想，有的时候生活会为你绕开那些不适合你的轨道，就像在星轨里运行的那些个星体一样，它在送你去往更契合你、更符合你的旷野。那转弯未必不会遇见更别样的风景，因为人生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标准答案。我们都是星际里的那一颗最普通、最平凡的，看好我们自己，尊重我们自己。
1: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过哈，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来听毛毛毛不易的歌，都觉得让人有一种很心安的感觉。这是一个很有故事感的人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歌手，就是这样，用他的那种质朴，用着他的那种好像听上去没有什么技巧的表达，就这样全程唱进了你的心里。繁星，我们都是宇宙里那个毫不起眼的繁星，平凡普通，每一天从一睁眼就开始奔波在柴米油盐当中，是吧？可是也丝毫不耽误我们抬头望天，丝毫也不耽误我们安心做一颗静静发光的繁星。我觉得这样就足够动人了。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任你从容舒展，自在绽放。

歌声听到这里，是那种上扬感十足的，是那种充满治愈感的，是辽阔的，也是温暖的。在这个辽阔的宇宙，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是宋岳和告五人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颗，你不用去羡慕别人，你也不要勉强融入不适合自己的那个环境，更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去改变自己的底色，对吗？这一期的星河水手，其实我自己是多了很多的感慨。就像我这次在那个旷野仰望星空时偶然撞见的那一颗彗星一样，很短，它的尾巴不太长，就那样安静地划过了天空。坦白说，我没有预想里的那种狂喜哈，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许愿它就没了，所以我也没有太过懊恼，只是很平静地目送它划过的那一瞬。可能人生的境遇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做星河水手在宇宙间航行一样，你撞见了一些行星，你不会大喜，你错过了一些探测器，可能你也不会怅然，因为那都是你生命里寻常的光景。所以让我们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变得大起来，不要那么渺小，不要那么什么事情都心心念的撞在心上。希望每个人都有如水一样的心境，好吗？顺境不狂喜，遗憾不沉郁，我们就这样一起来平静地接纳人生路上的每一个瞬间吧。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4: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最近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啊，咕咕嘎嘎、刀盾狗、香蕉猫等这些全网爆火的网络迷因形象啊，被平台企业完成了著作权的登记，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呀。大家就纳闷了，这不是咱共创的图片吗？怎么就被大厂给注册了呢？今天我们头条要给大家讲的这件事儿啊，它不是个大事儿，是个网聊的小事儿。咱们网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会跟朋友难免会斗图啊、玩梗？可是最近啊，这个刷热搜，好多人看完就直皱眉头了，还有人心里咯噔一下。你像我看了这消息，我就觉得啊，那我以后还能发吗？别过两天那大厂找我来索赔，那我可赔不起啊。你说咱天天发的这个香蕉猫啊、刀盾狗啊，还有咕咕嘎嘎呀啊，居然被某个平台企业批量登记了著作权。这消息一出，全网网友集体发问呀，以后我发个表情包我会不会，你看大家都是跟我一样的是吧？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会不会收到律师函呢？还有人说啊，这是哪几个表情包呀，我每天发的太多了。你这样，你上网搜一下香蕉猫啊，就是咱吃的那个香蕉猫，还有刀盾狗，还有咕咕嘎嘎，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不是我天天发的吗？先来跟大家盘点啊，这几个刷屏的图片。你比如就说这个刀盾狗吧，它是长什么样呢？就是一个手拿刀，一个手呢举盾牌的这个柴犬。一般呢会吐槽什么呢？内卷，还有应付糟心事儿全靠它。还有香蕉猫，就是那个眼眶红红的，特别委屈的那个小猫，但凡受点委屈它就绷不住了。评论区啊，大家一定看到它。还有就是魔性洗脑的咕咕嘎嘎，它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一个游戏的二创火遍短视频的。你刷10条视频，5条都能听见这个音效，看见这个企鹅的形象。那重点来了，这几个顶流表情包它没有一个是这家登记企业原生原创的呀。你像这个刀盾狗，它是起源于海外的短视频。香蕉猫呢，则是无数网友剪辑拼接，靠千万条情绪文案带火的。咕咕嘎嘎那更是海内外网友接力二次创作啊，还有 AI 反复修改才定型的全民迷因。从头到尾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网友免费分享、随手改图、自发传播，硬生生的就把几个比较零散的素材啊，熬成了全网通用的文化符号了。结果，好家伙，你倒好，这家企业抢先一步把这些全民共创的形象全部都登记到了自家版权名下。哎呀，不得不说，你还真是，真是有眼光啊。 有网友呢就吐槽的特别形象，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家企业的行为就像什么呢，就好比咱村口大伙一起搭了个公共凉亭，男女老少天天该在这儿乘凉聊天，结果你一家企业过来说这亭子版权归我，以后你们可以乘凉，但谁要是拿亭子拍短视频带货就得给我交钱。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哎，听完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啊，网络聊天的那些表情包啊、图片啊，其实它本来就是带共享基因的，它和传统的动漫呐、插画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想，一部动画片，画师埋头几个月独立创作，版权归出品方，天经地义，我们无话可说。但网络梗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没有门槛，可以改写，全民都可以参与。啊，今天你给香蕉猫加一段文案，明天我给刀顿狗换个台词儿，后天有人 AI 给咕咕嘎嘎做个新动画。这每一次传播，每一次二创，都是网友在给这个形象注入新的灵魂啊，这是大家一起浇灌出来的文化产物，现在归某一家企业了，很多人想不通啊。不少朋友就问了，说我悄悄问一句啊，以后我朋友圈啊、私信呐、短视频评论区啊，还能不能正常发这个表情包啊？我怕呀。这样啊，我先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专家说了，普通网友非盈利纯社交的玩梗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就算企业手里有这个版权登记证书，也不能随便追责普通人的聊天斗图。你跟朋友吐槽啊，你发一张刀顿狗 emo 的时候甩一张香蕉猫，不用担惊受怕，没有人能拿这个告你侵权。你就算在某个博主的这个短视频下面评论也用了这个表情包也没事儿啊。那什么样的情况就以后不能用这些图片了呢？我也跟大家捋捋啊，就这么说吧。商家呢做宣传海报、带货短视频、文创周边、付费的视频，就不能用这些已经登记的图片了。现在呢，自媒体的环境本身啊就比较模糊，几十万粉丝博主发个视频图片呢，要是使用了这个热门图片，平台是可以起诉的。今天企业大度不追究，不代表未来不会收紧门槛。再往深层说啊，这件事儿本质是老一套著作权规则跟不上互联网共创文化的新现实。传统版权逻辑呢，讲究单一作者专属独占，但网络迷因是流动公共集体创作的产物，你好像找不到一个具体创作的作者吧。好，现在好了，平台出手抢注了，关键是什么？他们抢注，你就算不满意，可是你好像好像也没什么话说啊，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无数人参与的结果，无数人参与就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平台把它拿去注册，大家就算不满，哎呀，也只能看着别人抢注啊。这个事儿啊，我们还是要发表一下意见的啊，毕竟我们是做评论节目的。网络梗不是某一家企业的私产，它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大众文化符号。你比如刀顿狗就替无数人抒发无奈呀，香蕉猫承载了普通人的小委屈，咕咕嘎嘎那当然是传递轻松的快乐了。这些情绪共鸣来源于每一个上网的普通人。企业可以合规开发它的商业价值，但不该把全民共同创造的趣味独自圈进版权围墙里。很多人就问了，你们凭什么呀？啊，就因为你自己是大平台吗？话语权好像多了点儿，所以这件事儿很多人不服气。哎呀，还有网友说了，那你既然买了版权，你为什么不下架呢？下架了网友就用不成了，关键他下不了架呀。很多网友把自己的这个比如咕咕嘎嘎呀，还有香蕉猫呀，还有这个刀顿狗啊，都存

0: 在了自己手机里了，随时咱想发的时候咱就发一下，还真下不了架啊。不得不讲，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其他新鲜事儿。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谨慎。说谨慎啊，那必须先来说说出门坐火车。你看这暑期来了，坐高铁外出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了。根据媒体报道啊，不少细心的旅客在通过铁路12306购买凌晨车票的时候，都发现哎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系统原先的请务必注意乘车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提示语啊，改成了直白清晰的请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哎，不少网友就说了，这铁路部门啊真是操碎了心，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那真不能赖平台了。铁路部门呢之所以这么做呀，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有旅客购买了8号凌晨2点的车票，但是呢他误以为是8号晚上才出发，结果呢抵达车站的时候啊，列车早就已经在20个小时前哎呦开走喽。你看，把请务必注意乘车时间改成具体时间，这种小改动啊看似好像不太起眼啊，但是具体体现了服务精神。做服务啊就是要自己多操心，让对方多省心。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谨慎。下面这个事儿啊，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大家出门扫二维码的时候必须要谨慎。最近呢，有人在网上发帖啊，说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的时候扫了接驳车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这个页面竟然弹出了涉黄内容。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反映了，说哎，我自己在这个街边扫了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页面跳转到了涉黄网站。很多人说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二维码被人调换了？其实并不是啊，有媒体就报道了，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有些单位呀，当初呢是大张旗鼓的印满各种各样的二维码，这个域名到期之后呢，哎呦，懒得续费了，也没人管了，甚至没有注销。那这个废弃的域名呢，就流入市场之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抢注，旧码那可不瞬间就变成违法网站了吗？大家看到的是公共设施张贴的码，天然就放下戒备啊，就这么拿起手机一扫，扫出来的却是有问题的网站。所以数字化便民啊，不能半吊子收场，凡事要有始有终。那二维码不用了，你就去注销，可别放任不管。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看到二维码，咱们多仔细的看两眼，问一下，别举起手机来，动不动就这儿扫一下，那儿扫一下，有时候啊，真还扫出来一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对那些造假的奢侈品，也不能放任不管。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0000多的手镯直接砍到399，上链接啊！各位，你看这么优惠的东西，你会买吗？10万啊，499，这差价也太多了吧！告诉你啊，一定要谨慎。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最近啊，某个带货主播正在那儿兜售多款知名品牌的首饰呢，啊，还在那儿直播321上链接的时候，突然有警察就冲入直播间，就直接把主播给带走了。安徽合肥警方透露，这个案子啊，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多件。说实话呀，就这种离谱低价骗局，但凡有点脑子，咱都能看穿吧。大牌奢侈品要是能卖出白菜价，品牌方早就连夜倒闭了。说白了，这就是低级骗术割韭菜。不过呀，等会儿啊，我想说，就是一般看到这种事儿，我都想问一问，是不是有些人明知是假的，那还要故意去买呢？你是不是故意的啊？至于原因，会不会是他拿那些假货来送人呢？啊，不管骗谁吧，总之记住一条，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掉平价大牌，所有低成本的体面，本质上都是自欺欺人的笑话呀。咱们不买造假的奢侈品，给孩子买两本书总行吧？你说给孩子买书也要谨慎小心啊。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算法的推荐机制下，大量的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占据了童书榜销售的榜单。所谓的伪童书啊，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来讲讲，核心就是把成人世界的所谓

0: 的什么管理学、厚黑学强行包装成儿童必读书。大家一定看过，各位做家长的，甚至有人冲动想下单，比如什么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这些书啊，有些书甚至公开写，遇到同学矛盾别讲道理，要学会借力打力，借老师打压对方。还有书上写到，捡到东西不用主动上交，先琢磨能不能占点便宜。你说好好的童年读物硬生生变成了儿童成功学速成手册，就这些书把成人职场圆滑世故博弈心机简单包装成漫画形式，还大肆卖给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哎，我就想说这些人他真是坏透了呀。关键是买这些书的家长还觉得啊，我自己引导孩子在阅读了呢。哎呀，我就想说各位家长啊，你也真是傻透了呀。就这种书能给孩子看吗？那书上讲的是啥呀？哦，捡到东西不要主动上交，先琢磨琢磨能不能占点小便宜。你说孩子总被这种有毒的书侵害，他得以后变成啥样啊？所以呀，孩子们的三观一定是要从小树立，从小培养的。正三观，知天下，善思辨，有见解。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这里是国声开讲的热点快评环节。广西灾情牵动全社会啊，很多守望互助的画面让人感动。钦州市九龙镇村屋断水断电，父母把没满月的婴儿交给救援人员转移，年轻的小伙呢接过孩子护在胸前小心呵护。南宁衡州还有槽罐车司机被困洪水，消防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凌空牵绳，在水里吊起被困者转到安全地带。来宾是石林镇一处大型养猪场被淹，400名员工断粮啊，6名科技公司飞手操作无人机，共运送了7吨面条投喂给了被淹人员。那还有贵港市市区内4000名师生被困校园，解放军救援队伍携带物资抵达学校，有序地组织学生转移。还有那么多捐款的企业，比亚迪1000万，蜜雪冰城1000万，泡泡玛特1000万，小米1000万，榜单上数都数不清啊。即使是喧嚣的社交平台，也充满了提供救援的信息和各种 IP 传来的声音。广西老表撑住，我们都在。我们相信台风始终会消散，洪水终会退去，但在危难里展现的守望相助却将永远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月薪6万包吃住啊，这又是哪个神仙岗位呢？河南老君山景区招募云海观察员。景区发文说呀，每年的7、8月呢是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最佳的时期了。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的变化呀，现在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观察员的具体职责呢是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食宿呢由景区负责，每天拍摄制作至少1条云海视频，并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分享。哎呀，说是招聘啊，其实也是品牌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你看此前招人啊，扮演这个野人黑熊，招人放羊，每次都能够引来关注啊。这些招聘呢，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展现个性、尝试新赛道的舞台，本身其实也是一场成功的营销活动，通过制造话题为景区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最近呢，有群众在问政江西平台反映说，上饶市第3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啊，就把中央空调关了，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啊。对此呢，医院回应说目前呢，中央空调已经调整为24小时开启，不再单纯以气温天气作为唯一判定标准。好在院方能够及时的纠偏，给所有公共机构提了个醒啊，厉行节约， 不能

止于冰冷的开关吧，回应民生，回应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远比僵硬落实一刀切显得更有担当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在好音乐中和你一同分享沿途风景。第一首歌是好久不见，兜兜转转辗转的那种思念，真的是好久不见。在你离去之后，在我离开之前，陈奕迅深情的歌唱。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早期听曹芳呢，就觉得很清新明亮，没有感觉到如今他音乐里的那个独立和精致感。现在他的每一首歌就好像一本藏在日记本里的心事，可以淡淡的听，也可以慢慢的品。这首《四季天》是一种美好和灿烂的感觉。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陈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我很好》，流水一样的声音缓缓流过，却深入人心，字意却芬芳。刘若英一直是一个亮点，值得人们去追看的一个亮点。

李心洁瞪着大眼睛笑着嘴角的她，那个面容让人还记忆犹新。李心洁转战影坛之后，就比较少听到她的新的音乐作品了。很多年前的某个夏天，我们还曾守着她的音乐听了很久。改变来自李心洁的一首老歌《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态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专家和你继续同行。稚嫩的声音，未脱去稚气的脸，这是很多人对侯湘婷的印象。今天有人翻出她名字的精选集来，我们还是可以听到那些曾经听过的小心事。当回忆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知道回忆是一种感性。

因为年代的问题呢，很多唱片已经失去了踪影。现在我们翻翻那些已经尘封了的磁带，才发现那是真正保留下来的痕迹。蓝心湄和拖拉库合作的《你的电话》，很多年后你再听，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呢？

张宇有一首歌叫《思念的心》，打了死结。这些关于伤害，关于离开，关于无奈，让我们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听是一种无奈，但是在回忆里听好像是一种淡淡的愁。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正想和你边走边听阿庆的独立专辑，虽然没有像菲儿那么的有惊喜，在专辑当中我们所喜欢的绚烂的颜色和传奇的旋律还算是有创意的。这首反骨的左耳，名字和歌都很有意思，歌词中有麦田、风车和面包店，平静而祥和，很深远的画面。

分分秒秒的音乐是所有的开始，过去时听得到，心却在未来奔跑。一个印记，一个符号，专属于一个人。那个奔跑的少年，那段轻狂却无法抹灭的岁月，被沙漏掩埋的同时复刻了记忆。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今天又是我们音乐旅途要落幕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梁咏琪俏皮的这首《小情歌》，胆小鬼。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你爱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1日21时36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7: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爱看世界杯，更的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这首略微带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一部电视片叫做《太阳岛上》的插曲，叫做《哈尔滨的夏天》。哈尔滨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跨越百年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奇妙密码。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三个字儿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哈尔滨这本绘本我看了一下，从最开始是用了爷孙书信的这个形式来串联整个哈尔滨的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我相信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对城市的感知呢，是每一个人认识城市的第一个视角，所以从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这个还是 work 得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2: 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片儿，应该我如果没数错的话，应该有7张老照片儿，对吧？这7张老照片儿背后有哪些故事是当时特别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7张照片儿也不会被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爷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童趣化的设计，就是它会呈现这个城市，从古至今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童趣的视角。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个防洪的纪念塔下面，然后。跟这个纪念塔进行了一个合照，就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点，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被这个众人他们这个为了当年抗洪抗灾，然后做出了这么一些贡献，我是最容易被这种事情感动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一个照片啊，这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如果是从这个绘本故事的视角里面，其实你的视线只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纪念园里面，然后向这些 抗日的英雄敬礼的画面，但是我们其实时空交错，在绘本上面也会呈现到爷爷也会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也会有敬礼的这么一个画面上的设计。
2: 刚才说到的这个同时空这样的一个敬礼的画面，出现在这本绘本的16页和17页，大家可以去在书里面找一找，然后也可以再去到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地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本哈尔滨的作者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七张老照片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是特别被打动的。
6: 这些位置的选择呢，它后边其实有一个编者的逻辑呢，是先讲这座城市它所在的区位有哪些特征，因为在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它的气候特点，也有它在中东铁路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所以组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里边其实有一些专业的逻辑，当然它会转化成爷孙对话过程当中的故事的逻辑。在所有的这些逻辑里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读者很迅速的通过一个简短的绘本了解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让一个建筑学者，一个规划师印象深刻的呢，是我们对中央大街对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和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的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上花了很多的力气，也特别希望能够透
5: 去过哈尔滨的人也都一直久闻大名哈。我想知道这个书里面关于建筑的手稿是就很用心的让绘者一笔一笔亲笔画出来的吗？
6: 是啊，
5: 这不是一个什么之前就现成存在的手稿，而是专门为了这本绘本而专门画的，对吧？
7: 是的，是的，
6: 我们是有照片可以对照着来做的，而且这种照片，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央大街也恢复到一直延续和并且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恢复它过去的历史原貌，所以这样的照片是大家在中央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俯拾皆是的视角，大家用了一个这种速写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视角。如果您没去过哈尔滨的话呢，我觉得建议这个可以作为第一站啊，它可以立刻生成一个对哈尔滨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对它的人文文化历史，包括它的商业的特征，人民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特征都在这里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5: 嗯，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在看到像建筑手绘稿的这种图片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更亲近和不知道为什么会比照片来的更具象化的感受。就是如果要让编者去

0: 到一些新艺术运动这种建筑的魅力，就是这种概念如果是放在大学的课本上的话，可能觉得是知识点，但是放到童书放到绘本里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通过孩子们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去让大家更容易理解的？
1: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的手绘稿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并没有100%的去呈现这个建筑上面所有的细节，砖缝啊，材质啊，那我们强调的细节呢，就是跟这种建筑它自有的这种建筑风格是高度相关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了解的。其实在一张现实生活当中的建筑的风景图片转化成一个建筑的专业速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提炼其中的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今天是被同学们用眼睛、用笔、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它早期呢，是从大自然啊，从历史文化的延续过程当中被提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来自于生活，转化成艺术，应用在建筑，然后回归到生活被大家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像冰雪节起源啊，这样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像哈尔滨火车站经历六次改造这种知识点，就感觉如果放在初高中的历史书本上，它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放在绘本上，这些知识点其实跟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那又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的趣味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呢？
1: 其实对于这本绘本在打开的时候翻到这一页，我相信每个读者心里也立刻会对江南水乡，对北京的这种传统建筑之间的形成一个就是起码认知上面的差异，那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人们也许就会一般来说啊，会诞生一个兴趣，就是这个为什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节和设计的风格里，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人文上面的一些变革。我相信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制作这本绘本啊，希望能够向所有的读者传递哈尔滨的特征的一个初衷。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和跟地方之间的对话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9: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8: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9: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0: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 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那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4: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3: 好，来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15: 拿着中医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之后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14: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16: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15: 啊！为啥？
16: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来，我们把它揪起来。
15: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还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哦。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13: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7: 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健康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患者，他们的眼健康问题更加严峻。如何让慢病患者的眼睛得到健康的照护？慢性病患者眼健康面临哪些挑战？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副主任孔文君，和您说说警惕慢性病眼病。想问一问，日常只是偶尔出现视物模糊和流眼泪的情况，怎么来区分是不是慢性病造成的这种眼病？
18: 偶尔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者流眼泪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一个视疲劳。对、
17: 啊。
18: 然后怎么跟这种慢性病造成的眼病进行一个区分呢？其实我们关注几点。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双眼发病啊、如果是我们双眼都觉着会有一个偶尔间断的看东西模糊或者是流泪的这种情况，双眼的问题。这个那很有可能我们是一个视疲劳的情况
17: 哦，就是慢性病的眼病大多是单个出现
18: 啊、对，一般都是单眼的，但是当然也有双眼的啊、但是不可能是双眼同时就正好是一块儿就出了、
17: 即便是双眼也有可能是一个先后
18: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是我们休息以后啊，我们因为视疲劳它会休息以后它是不是能有所缓解如果是视疲劳的话，它作为一个短暂的休息之后它能有一个很好的缓解啊。但是如果一旦它有这种慢性病的眼病的话，休息之后可能它的缓也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7: 好，所以说 两个判断的标准，第一是看一看它是不是对称出现的，第二就是休息之后看一看临床的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得到缓解的话，那非常有可能就是视疲劳造成的，少刷点手机，让眼睛多休息休息。那如果它是不对称出现的，休息之后也没有得到好转，抓紧时间去医院。医生刚才说了，检查的手段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咱们先得排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的眼底啊，我们的眼表啊出现了问题。那继续来看，还有朋友说看东西变形，直线变成弯的了，视野呢也有黑影遮挡、重影，这些他的眼睛都有。他说休息之后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需不需要去检查。其实从他的症状，我觉得好像和我们的这个慢性病眼病比较像，但是呢他又说了休息休息这症状就消失了，感觉又像视疲劳造成的。
18: 这种的还是建议他去检查一下，因为这种叫一过性的症状嘛，一过性的症状都是跟我们的血管的痉挛呀、供血不足啊这种是有关系的。然后这种也其实也会建议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这种病人，他这个症状只是暂时性的消失，其实并不代表他没有疾病，甚至并不代表他疾病是痊愈了啊，只是一个这个我们有时候血管暂时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之后啊，可能他会后来又恢复了供血啊，大概率它会有一个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就像您说的，他看东西，刚才提到看东西变形啊，然后
17: 有黑影、
18: 这个有黑影啊，这个情况很有可能也是黄斑这个部的疾病。然后另外的话，他视野包括有遮挡的时候，有可能也是视网膜上的一些疾病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都是希望他能够去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
17: 所以说这个情况您千万别觉得时好时坏，它不是一直出现就没事儿，也有可能是慢性病导致的眼病，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更放心。还有这个朋友想咨询您，说老人73岁了，做过眼底检查，一边眼睛脉络膜新生血管已经破了，结痂干了，现在去做检查说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想问一问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方案。这个有点复杂哈，孔主任帮他解答一下。
18: 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脉络膜新生血管，其实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黄斑变性的一种的
17: 表现，是吧？
18: 对对对。然后老年黄斑变性它分两类，一类叫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一类叫湿性的黄斑变性。那这个脉络膜新生血管的话，主要还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它主要还是脉络膜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新生的血管，然后影响我们的视力，导致看东西会中心的暗点呀，包括重影啊，这种的治疗主要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往眼睛里打针我们叫眼内注药像他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可能就出血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这个地方的血已经处于一个瘢痕化的状态，所以他对打药的效果，就是往玻璃墙注药的效果可能就会不会太好了，不如新鲜的这种出血效果会好一些。
17: 那现在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吗？除了我们注射这个药物之外，
18: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做一下这个像刚才提到的眼底血管造影呀，包括 OCTA 呀，看他现在是处于一个真正的活动期呀，还是一个瘢痕化。如果他完全是一个瘢痕化的状态，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因为已经属于咱们皮肤啊损伤这种就结疤了。对。但是如果是就是说我们周边还会有一些渗漏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打针啊，包括我们这个眼底注药啊，打激光啊，这些一类的方法去进行治疗。
17: 所以说得看看严重程度以及现在的这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看后续有没有一些可替代的这种治疗方法。其实我刚才也特别想问一问孔主任，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是慢性病引起的眼病，它往往不是对称出现的，它往往是一个眼睛有一个眼睛没有。那如果只有一个眼睛视力受到了影响，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另一个眼睛还能凑合用，我这个就不太想折腾了。也想问问您，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它有可能下一步把这个没受影响的眼睛也会累及到吗？它会造成一些什么其他的后果吗？
18: 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大家的误区，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误区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啊，慢性病眼病大部分都是双眼累积，只不过就是
19: 有症状，
18: 哎，对，就是有一个可能有症状，那个可能又有的人比较轻微的一个症状，他可能发病的这个进程不一定是一样的啊，这个时候有可能一只眼它是比较严重，另一只眼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往往我们都能看到还是合并了一些出血和渗出的，一般都是双眼发病的啊。
19: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不干预的话，那一个没有症状的眼睛迟早可能也会出现临床的症状。
18: 是的是的，嗯，
19: 所以说还是得干预。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眼睛的问题，很多的朋友都有话想说。先来看这个朋友，孔主任，这个朋友是想问问您，说慢性病眼病会引起这种致盲的后果吗？刚才好像听医生说了有可能会引起青光眼的情况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青光眼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致盲性的眼病，这慢性病的眼病都会引起青光眼这样的一个后果吗？
18: 慢性病眼病的话，它主要还是会引起一个缺血和出血，引起这种视网膜的新生血管发生这个视网玻璃体的出血。
19: 嗯，
18: 像这种情况的话，它会引起的青光眼最常见的其实还是一个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这个跟我们常说的这种开角啊、闭角啊这种青光眼不太一样。
19: 嗯，
18: 它其实是叫继发性的青光眼，它是因为这种慢性的疾病引起的眼底的出血，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血管的这种新生血管长，哎，爬着从这个眼底往前这么爬，哎，爬爬爬爬到有的爬到了我们的虹膜上，哎，虹膜上就会有这种新生血管，然后新生血管就会引起这种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
19: 哦，它是不会引起致盲这样的一个后果
18: 啊？会的，会的，
19: 也会
18: 啊，也会。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其实它跟这个常规的像开角和闭角性的青光眼其实相对来说更加的严重，而且是啊，因为你看我们的新生血管啊，是非常容易出血的，它和我们的正常血管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旦我们的这个后面出了一滩血，前面的话虹膜上又有新生血管又出了一滩血，那它的眼压有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啊，这种的话可能几天，哎，我们就视力就会有一个急剧的下降。
19: 嗯，那这个可逆吗？因为很多青光眼引起的这种我们说致盲有的时候是不太可逆的，像这个我们说的新生血管的引起的可逆吗？
18: 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的话，它在治疗上面比较倾向于的是，第一，它要这种血管的这种出血的话，首先我们要制动，因为它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血，首先要制动，然后让它血慢慢的进行一个沉淀。第二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进行这个眼内的叫我们叫抗 VEGF 治疗，就是去消除这个新生血管，往眼睛里打一种药啊，去消除这个新生血管这类药。然后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新生血管一旦消退之后，可能它就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当然也会致盲，但是相对来说它是会有效的控制它现在的症状
19: 啊。哦，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缓解。刚才您说的这个打一个药就能让新生血管消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是新生血管直接缩回去了吗？还是说这时候只是堵住它不让它再出血了
18: 啊？它会有一个新生血管的消退。
19: 哦，它会吸收掉，
18: 对对，新生血管的消退，我们都可以看到虹膜上，大家也知道虹膜嘛，我们这个眼睛对着镜子有时候也能看到，就是虹膜上，当然我们用一灯显微镜下能看到虹膜上新生血管的消退，一旦消退了之后，哎，我们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症状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9: 嗯，好，这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的。
2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1: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0: 再不养生就晚了。
21: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73岁的女性，眼睛做完白内障手术4-5个月了，视力呢一直在 0.4 左右，检查了好几次，各种检查都没问题，而且手术之后每一天有一层黏糊糊的分泌物，医生说这是干眼症，没做手术之前没有啊，她想问问该怎么办，她说太郁闷了。WXM 这个朋友发过来的问题，来抓紧解答一下。
2: 好的，因为白内障手术它本身就是要做一些在我们的眼表做一些切口的啊，这个切口的话也不需要任何的缝合，然后它是需要就是自己自行愈合的。在角膜缘上的切口的话，它就破坏了我们眼表的整个的这个泪膜的环境啊，整个我们的就这个弧度啊各方面是有变化的。所以说这个有些这个白内障做完之后，大家会觉得，哎，我之前没有干眼症，但是做完之后觉着我眼睛越来越干了啊。另外像他说的，老觉着眼睛就是有眼屎似的，有什么糊似的，老想有分泌物似的，老想去擦一擦。然后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做完手术之后，它有一个持续的可能慢性的这种结膜炎的这种表现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抗生素的盐水的点眼，包括干眼症的话，可以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类的这个玻璃酸钠这类的药物进行一个缓解啊。当然手术的恢复是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虽然白内障手术的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但是它多少还会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这个。

0: 术后的干眼症的情况。
1: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就是一个在恢复期暂时的情况。
0: 嗯，
1: 我们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随着我们恢复时间的这种延长，症状是有可能消失的，是吧？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说的他的视力，做完手术以后，只有 0.4 是吧？
1: 对，
0: 对 ，0.4 的视力，那他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他 0.4 的视力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我们要进行他的。刚才提到的眼底检查啊，它是不是就像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就像我们眼睛就是一个照相机啊，啊，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就是给它换了一个，可能它镜头花了，给它换了个好镜头，但是它底片有没有问题啊？啊，对，它的眼底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它确实不能成一个很好的像，另外的话就是它这个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看有没有验光呀，它这是有没有屈光上的问题呀？啊，是留了一点近视度数呀，因为毕竟老年人他可能装的。单焦晶体的话，他有时候为了兼顾他看近嘛，可能给他留了一点度数，这个需要进行这个验光的来看一下。
1: 所以说还是建议您这时候如果真的觉得眼睛还是不舒服的情况，咱们到医院去复诊一下，让医生给你开一些针对性的药物，先把眼睛不适，比如说干涩啊，老有分泌物的情况控制住，然后咱们再做眼睛的眼底其他的检查，咱们也得进行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手术，手术之后的视力的恢复它需要一个就是照相机嘛，你不光是这个镜头好，底片也得好，成像系统都得好，它才能成出来一个完整清晰的像。
1: 好啊，还有朋友在说如果是慢性病引起的眼病，是不是只要控制好了这些基础的慢病，那眼睛自然而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需要对眼睛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吗？我估计这个朋友就说，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把血糖血压控制住了，是不是我眼睛出现的这些临床症状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改善了？
0: 这里边分两类，第一类的话他以前他就没有眼底疾病，对，他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当然他如果是能把血糖和血压都控制的挺好的话，对他这种发生这个眼底病的这种风险啊肯定是大大降低的。那第二种情况是他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这种情况，同时他合并了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眼底的损伤了，
1: 就是眼睛这时候已经有症状了，
0: 对，已经出现了眼底的损伤了。像这种情况下，即便它控制好了，因为我们这个眼底的损伤呀，它其实是有一个滞后性的，它反映的其实是你在之前的三个月甚至半年之前的时候它的一些情况啊。有些病人觉着我最近控制的挺好呀，但是他不想想他之前的时候可能控制的不好才会引起的这种眼底的损伤。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对于我们眼睛已经出现的这些症状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把这些症状控制住，我们控制好基础的这些慢病，只是让我们的疾病不再进展，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是的是的，我们只是别让它变得更坏，有些时候想让它变得很好，其实预防要远远大于治疗。
1: 所以说对于慢病的控制这才是关键。还有网友在问说，已经查出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轻微的出血，想问问有哪些保守干预和治疗的方法。
0: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眼底的检查，要需要做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啊 ,OCTA 啊这种情况，根据情况，像我们常见的治疗的方法，第一就是激光治疗。叫视网膜的光凝治疗，像这种就是针对着我们的异常的血管，我们要进行一个光凝，然后减少这种出血和渗出的风险，然后能够预防这咱们出现视网膜脱落呀。像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增值前期的，就是它的症状比较轻的，进行这个眼底激光的治疗。然后如果是这个症状比较重的，出现大量的这种出血啊，视网膜的脱离呀，这种就不能单纯的这个激光治疗了，就要合并了玻璃体切割手术，就是清除这种积血，是视网膜进行一个复位。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眼底的血管情况还好，但是他会出现叫黄斑水肿啊，这个黄斑区是我们看东西比较敏感的地方，出现了黄斑水肿视力就会下来，所以这种黄斑水肿啊，异常的新生血管呀，还可以通过刚才提到的眼内进行一些抗 VEGF 类的药物的注射，然后能够有效的改变我们的症状，改善我们的症状。
1: 像您最后说的这个药物的注射，这算是保守治疗的方法，但是您前面说比如说一些激光啊这样的手术，它也算是保守的方法吗？还是说这个就已经算在手术了，微创了？
0: 眼内注药是手术。
1: 哦，也是手术。
0: 也是手术。激光的话应该是叫操作。对，它是一个我们上一个就是能看到眼底的一个镜子，卡到这个眼球上，然后啪啪进行这样的激光的打这个激光，这个是在门诊上可以进行操作的。但是眼内注药啊，包括后边说的玻璃体腔这个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啊，这些都要去手术。去手术。
1: 这需要住院吗？还是日间门诊？日间手术。
0: 就是我们眼内注药这个一般都是日间。当天来了，然后当天打药，打完以后观察一会儿就可以走了。但是这个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这种的是眼科的一个四级手术，所以说还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一般不会走日间。
1: 所以说其实治疗的手段和方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具体采用哪个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您一个特别明确的说，哎呦，就用这个激光的方法，就用注药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您具体的情况，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得让专业的医生帮您把关一下。好，时间非常的有限，咱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这个慢性病眼病如果已经到了中晚期还能。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心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满族的特色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6: 米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说到满族系列食品哈，可以说丰富多彩。今儿呢我们将说一种特色食品，
16: 对，
15: 叫菜包。
16: 菜包啊，这个包呢咱们不能儿化，因为不能叫菜包，这就错了。这基本取它那个就是动词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包住。
15: 菜包
16: 啊，对，也有叫包儿，吃包儿饭
15: 啊，
16: 但是这个儿绝对不能儿化。
15: 包饭不行，
16: 包饭不成，这错了，这就得包儿饭。
15: 包儿饭
16: 啊，
15: 或者是菜包
16: 啊，对，也有叫吃包，
15: 吃包，
16: 也有叫菜包伐客，也有叫 菜包、胳膊都很多种意思。
15: 啊、
16: 当然法克、胳膊这就是满语的意思。
15: 那我们听这种食物的名字哈。
16: 嗯。

0: 体能猜出来，这个东西肯定是用菜包起来的。
1: 其实说白了就是菜包饭，这是最简单的了啊。
0: 嗯，
1: 一般就是大白菜叶子，然后呢包着米饭，加点什么炒菜啊，或者黄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吧。
0: 嗯，
1: 包起来吃。吃的时候怎么着呢？把这白菜叶子包住这饭，或里头咱们甭管说里头有什么东西了吧，包住了捧着吃。
0: 嗯，
1: 这么捧着吃，怕唯恐它掉了嘛。
0: 对，
1: 往下掉。
0: 嗯嗯。其实我们家是东北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哈，在我姥姥家是吃过这种食品的
1: 啊。
0: 我们那时候好像就叫包饭，
1: 就叫包饭
0: 啊。
1: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传统，都是满族在东北在北京留下的这种遗迹。
0: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对他记忆犹新，是因为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投入。
1: 对，
0: 我甚至把我的脸都按到那个饭上。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必须得捧着，这么俩手捧着这么吃啊，跟那个春饼还不太一样。
0: 春饼还卷得挺齐整的，
1: 咱们卷起来能拿筷子夹着吃，这东西必须得拿手俩手捧着，
0: 你必须得把旁边这个东西都严实了，然后你才能吃。
1: 对，这个吃这个饭我觉得有一个词，这个形容它最合适，叫旁若无人，因为你也看不见。
0: 大快朵颐。
1: 对，
0: 旁若无人
1: 啊。对，因为你看不见，全满眼都是这个菜跟饭。
0: 对、
1: 啊、
0: 你也不能离得太远了
1: 啊。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吃起来，淑女肯定是吃不了。
1: 你
0: 说俩人第一次相亲，
1: 那咱吃不了这个。但是呢，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淑女吃不了。为什么呢？过去很多格格在宫里头，在王府里头也吃这个，也得怎么吃。这个东西它是满族的一种习俗，
0: 就
1: 满族的淑女反正也得这么吃。
0: 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投入、啊、
1: 对。
0: 嗯，听说这种菜包啊还是一种节令性的食品。
1: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得是大白菜新上来的时候。
0: 嗯
1: 啊、而且呢它起源跟这个也有关系。
0: 哦，它的起源
1: 啊，这里头就牵扯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努尔哈赤，在这个打明朝的时候，是吧？跟明军对峙，这时候呢有点空闲的时候呢，就到周边去这个围猎、打猎。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军中就是当兵的给他献这个叫祝鸠。
0: 嗯，祝鸠是什么呀？
1: 祝鸠其实就是类似于山鸡一类的东西。
0: 就给他献了点野味儿，
1: 野味就是山鸡啊、飞禽。东北不是过去有飞龙吗？
0: 嗯，
1: 也可能是这些东西啊、具体现在不可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总之是一种飞禽。
1: 哎，对，努尔哈赤呢就认为这个，祝鸠呢是祥瑞之征。
0: 嗯，
1: 所以呢，就这个分给护从啊、侍卫啊，大家一起吃。吃怎么吃呢？就拿这大白菜，卷着各种山鸡，炒的丁儿。然后呢，抹上黄酱，搁着米饭，就怎么吃了。
0: 觉得味道很好，
1: 觉得味道很好，好像就成为一种这个节令一样。而且就规定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其就是七月初五的时候。
0: 哦，
1: 为什么这一天呢？这一天这个农历七月初五呢，是这个清代皇帝秋显的日子。
0: 秋显是？
1: 秋显这又是一个名词，其实这就是皇上这个干活吧。干什么事儿都比较讲究词汇，它都不一样。皇帝打猎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春天叫春搜，
0: 哦，
1: 夏天叫夏苗，秋天呢叫秋显，冬天叫冬守。秋显呢、
0: 哦、
1: 就是秋天打猎的日子。
0: 这是秋天打猎的日子，大概是在农历七月初五左右。
1: 对，所以呢这个也因为有这个祝鸠仪式，所以呢咱们就把吃菜包定为秋显的这个节令。
0: 哦，当时是偶然知道这个祝鸠放在这个包菜里包很好吃。
1: 嗯，
0: 那后来是把这个传统流传下来。
1: 流传下来，这是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又打这个抚顺的时候，军情紧急，觉得来不及了，赶紧剁吧剁吧，跟饭一块包在这个白菜里头就吃了，又有菜又有饭，营养平衡。这觉得挺好。就流传下来了。其实这两个故事呢，我觉得第一个故事更可信一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首先来说，努尔哈赤确实清代人，就是满人喜欢打猎，有这个秋显的这个习惯，而且呢特别讲究这个打这个山禽。
0: 嗯，

0: 山芹呢又比较好吃，所以呢他们包在这个饭里头，哎，比较好，所以他认为是祥瑞，有这种特别珍贵的山芹，他也认为是祥瑞。这样呢，他可能会皇帝作为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这么一种情况，他会往下推广。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就第二个故事不太可信的，就是又是军情紧急的时候，赶紧剁吧剁吧就给吃了，这个事儿有点不贴谱，就跟好比说元代那个忽必烈。说因为军情紧急来不及了就涮羊肉吃了
1: 啊，
0: 这个这发明涮羊肉，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会是君主本人发明的，一定都是有什么百姓当中流传了之后，君主认为不错，哎，他进行推广，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你说让他自己发明，他不是爱迪生，
1: 或者说他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专注于这个东西哈。
0: 对，特别是刚才我说那个忽必烈发明涮羊肉这事儿哈。我觉得就更不贴谱，就军情紧急的时候觉得煮羊肉慢，涮羊肉反而快，您不想想那切肉的功夫
1: 就是
0: 不比煮羊肉的功夫还更长，
1: 就是你是切片快呀、还是给羊大卸八块快呀，
0: 对，而且这个过去这个到现在手把羊肉15分钟断生就吃，你切完了再涮，那肯定是要时间比这个要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故事，姑且听之，增加一个乐趣而已。
1: 对，其实仔细推敲，你觉得它其实
0: 就是应该是民间有所已经开始吃这个东西，后来努尔哈赤把这个祝鸠，也就是山珍放在里头，所以形成了这种祝鸠菜包。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说到这个菜包哈，
2: 嗯，
1: 可繁可简。
2: 哎，对，按经济的这个能力来把它进行这个编排。
1: 就是有钱呢，我就精致一点。
2: 嗯，对，没钱呢，我想着法儿的精致，创造条件也要精致，但是呢，东西的价钱可能不会很高。
1: 哦，
2: 嗯，
1: 那我们就说说这菜包哈，您说它可繁可简，
2: 嗯，
1: 繁可以繁到什么程度？
2: 这个繁最繁的，当然还是宫里的那个铸就菜包。
1: 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清宫档案、善集档里头有记录，它大概达到有十数种，就十几种，
1: 就是这个菜叶里包的东西。
2: 哎，对，咱们现在一想，有点像这个现在咱们平常吃的盖浇饭一样。
1: 盖浇饭 啊，
2: 它唯一最珍贵的就是这个山芹，
1: 嗯，
2: 野鸡什么的，除此之外呢，基本就是什么肉丝啊、炒菜啊，跟炒合菜差不多，然后呢，混在一起抹上黄酱，搁着米饭一包就吃，这就是宫里最繁复的，基本就是大概这么十几种。
1: 那咱们往下推哈，
2: 往下
1: 最繁的是宫里，
2: 宫里头，再差一点的，所谓过去叫讲究之家，
1: 嗯，
2: 我看那个赵宏先生写过这个菜包，他们家是怎么吃呢？他说他们家这个菜包哈，是刚上市的白菜，先包去几层，要那个嫩的，这个洗干净，然后呢一张一张包下来备用。酱呢是事先调好的，你看他这酱就比较讲究，是用香油甜面酱卸这个黄酱，
1: 嗯，
2: 然后呢还要有这个三合油，调好的这个蒜泥配酱用。三合油是什么呢？就是酱油、香油、醋，这个要有蒜泥，再把鸡蛋炒好，这个米饭就是蛋炒饭，
1: 嗯，
2: 过去叫炒木须饭，再配着各种香芹，就是各种蘑菇，你比如说过去最常用的口蘑，哎，香菇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蘑菇类的东西，还有就是炒鸡瓜籽儿，
1: 鸡瓜籽儿，
2: 这鸡瓜籽儿呢是类似一个炒鸡丁一类的，就下饭菜，相对口味厚一点。
1: 咱们说茄鲞的时候里面有这鸡瓜籽儿，
2: 鸡瓜籽儿我还查了一下，什么叫鸡瓜籽儿？我看这个清代有一本书叫《调鼎集》，就专门讲这个做饭的这么一个笔记，里头是叫野鸡瓜，去骨切丁配酱瓜、冬笋、瓜仁、生姜，然后和菜籽油、甜酱和加大椒，就是辣椒一起炒。这叫炒鸡瓜籽儿。
1: 总之好像比这个鸡丁再小一点。
2: 对，比鸡丁再小一点，而且过去还有一种叫炒酱瓜，跟这个类似。像这个过去王世襄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特别特别怀念他小时候这个炒酱瓜，就是炒鸡瓜籽儿。
1: 我小的时候吃过这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意识
2: 啊，
1: 吃过那个飞龙炒咸菜。
2: 嚯，
1: 就是那个飞龙的肉丁然后和咸在一起炒。
2: 那咸菜是什么咸菜呢？
1: 这个咸菜我不记得了，因为是很小的时候吃，但是感觉很脆。
2: 那可能就是酱瓜。为什么呢？酱瓜是什么东西呢？是小黄瓜，很短短粗，然后呢秋天的时候给它用黄酱腌制，而且需要很多次捣缸，就是到春天的时候还保留它这种脆嫩的这种感觉，又不是特别咸，跟鸡丁一起炒，这就是炒酱瓜。所以你吃的飞龙炒咸菜可能就是这个鸡瓜籽儿。
1: 哎呦，我在小的时候吃过那么高档的菜
2: 啊。对，就是王世襄先生多少年以后80好几90岁还一直惦念不忘的这种美食。
1: 今儿要不和您聊天我都想不起来，那段记忆已经被尘封了，
2: 但是就是说明您还有这个美食记忆
1: 啊，
2: 就说明他在您这个幼年的这个味蕾上留过很深的印记。
1: 对，这种印记有的时候会伴随你很久很久
2: 啊，对，
1: 让你多少年之后还会回想起来
2: 啊。所以就是这个炒鸡瓜籽还真是一种美味，所以把它也搁在里头。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小肚，咱们吃这个春饼的时候经常起码有两样嘛，一样是酱肘子，就是

0: 这个也是叫包不离嘴，嘴不离包，
1: 吃起来也是非常过瘾的。
0: 哎，对，
1: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宫廷里的菜包，还有说
0: 讲究
1: 之家里的菜包，
0: 文人
1: 梁实秋。
0: 梁实秋，刚才我说这个赵恒先生他们家呢，属于这个高级官僚。
1: 嗯，
0: 梁实秋先生呢，属于是士大夫阶层，是文人阶层。他们家呢，他写的这个《雅舍谈吃》里头，他讲过这个菜包，就是比较相对平民化一点儿，他就是要有这个蒜泥拌酱。你看刚才那讲究之家，要有这个
1: 三合油啊，
0: 三合油拌蒜泥，还要有香油和这个甜酱、甜面酱或蟹这个酱。他们家呢，到梁先生家呢，就是蒜泥拌酱，一碗，还有炒麻豆腐，切小肚丁，炒烂的白菜丝儿，整上搁葱花。炒豆腐松，这豆腐松呢就比较松软的一种东西，拌起来类似于有点类似于广东的鸽松菜包
1: 哦，
0: 卷起来吃，
1: 这个食材就少多了。
0: 对，食材就少多了，就是可繁可简。但是您说这个，按说这炒豆腐松可也不省事儿
1: 啊，不省事儿
0: 啊，这就是费工，费料，搭时候，但是呢就价格便宜，
1: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有钱的
0: 真
1: 讲
0: 究，
1: 没钱的穷讲究。
0: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老舍先生说的。
1: 老舍先生说的，那没钱的穷讲究，那讲究的其实
0: 就是这个
1: 体现，
0: 就是这个工，这个时间，把它这个时间都花费在这里头。
1: 食材的原料可能不很高档，不很昂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使劲的加工它。这我们说哈，文人，梁实秋家的这个菜包里头都有什么？简单了一点儿，但是简约不简单。
0: 对对，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慈禧也吃这东西。
0: 对，他就也从小就吃这个菜包。慈禧呢，这个人特别爱喝豆汁儿。
1: 对，
0: 过去有记录，就是说他到御膳房去要过这豆汁儿去喝。所以有豆汁儿呢，就必然有麻豆腐，所以他的这菜包里头是一定要有麻豆腐的。
1: 哦，
0: 炒麻豆腐搁在里头。
1: 那我知道哈，杨元家里也经常吃这个菜包。
0: 我们家其实就比较简单
1: 啊，
0: 也不是经常，就是个时令。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咱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讲这个当时当令吃什么呀？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谁顾得上这个？吃饱了就完，对吧？
1: 那时候只是温饱，
0: 温饱，
1: 满足温饱。
0: 但是现在市场繁荣了之后，经济繁荣了之后，咱们就想生活过的有一些情趣，
1: 有滋有味儿。
0: 对，有滋有味儿。这个到应时应令的时候呢，就想吃点讲究的、有特色的，是吧？咱们要说这菜包，其实平常吃，你天天吃，真不算什么好吃的
1: 啊，
0: 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七月初五那天秋显之日吃这个呢，算一个节令，有个由头。这个东西呢又不是特别费事，就其实跟吃春饼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只不过外面包的这一层
0: 包的是菜。
1: 对
0: 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实在，包生菜比这个大白菜更好吃，生菜更脆，更适合生吃，
1: 更平展。
0: 对，而且特别适合包东西。
1: 而且也不像大白菜，你得包那么大个儿。
0: 对，其实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啊，说明代的时候是拿莴笋叶包，可是莴笋叶我一想又太小，
1: 太窄了。
0: 对，其实现在咱们一想还是这个生菜最合适。
1: 对，
0: 不大不小，
1: 也
0: 不用那么目中无人的去吃，
1: 把脸都嵌在那个饭里哈。
0: 对，显得太没馅儿。
1: 对啊，但是现在这个生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的
0: 啊。对，
1: 而且这个米饭呢，麻豆腐 啊
0: 也都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但是就是其实可以，咱们就搁在那天去吃，当作为一种节令。
1: 对，
0: 其实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生活调剂。
1: 对，如果您今儿听了我们的节目，觉得这东西也挺好玩的，
0: 对，今天试试。
1: 其实吃的时候有那种旁若无人、完全投入、大快朵颐的那种感觉。
0: 对，没错，
1: 生活需要调剂哈，需要美食的调剂。
0: 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

0: 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购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

0: 年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2: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4: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5: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6: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8: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7: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9: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0: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破病局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新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6: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7: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5: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8: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9: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8: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0: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1: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0: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城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 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 游轮及四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

0: 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0: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

0: 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同我们一同追溯太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曹家三多堂晋商望族的百年传奇。假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走进山西，感受华夏古文明。太谷曹家大院成了大家的必来之地，感受兴盛300多年的家族魅力。太谷曾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在这片星光熠熠的晋商天幕中，曹家是一颗璀璨的明星，而三多堂则是这颗明星投射在故土上的实证。它静静地矗立在太谷县城西南5公里处的北汪村，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用一砖一瓦刻写着晋商300多年的兴衰沉浮。今天的我们走进山西，走进太谷，这座院子是绕不过去的一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么大的家业一定是世代传承的富商，其实不然。曹家的发迹史是一部从零开始的创业传奇。曹家的始祖叫曹邦彦，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太谷晋祠一带迁到太谷北汪村的。那时候他们一家是做什么的呢？推着独轮车在村里卖砂锅，兼着种地，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户。真正的转机要等到第14代。曹家第14代里有一个叫曹三喜的年轻人，明末清初他做了一个决定，闯关东，从太谷一路往东北走，到了热河三座塔，也就是现在辽宁省朝阳市一带。他刚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种菜、养猪、磨豆腐，从最苦最累的活干起。略有积蓄后，发现当地高粱多，就开始做酿酒生意，开了个三太号。曹三喜脑子活泛，不光贩酒，还开杂货铺、开当铺，把买卖从三座塔一步步做到了整个东北。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以后，曹家的生意又从东北做到了关内，先在太谷设总号，然后向全国辐射。几代人下来，终于从一个推独轮车的卖砂锅人家变成了横跨欧亚的商业帝国。三座塔一支烟，曹三喜闯关东，这首民谣在太谷流传了很久。一个太谷人从磨豆腐做起，最后做到了私产千万，富甲天下，这本身就是京太谷精神的最好注脚。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曹家的生意达到了顶峰，大江南北关内关外到处都有曹家的铺面。鼎盛时期，曹家在国内外的商号大大小小加在一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雇佣的掌柜和伙计达3.7万人。3.7万人是什么概念？放到今天，相当于一个大中型企业的全部员工。民间有一句特别形象的话，叫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曹家的生意不光在国内，还跨出国门，东到日本东京，北到俄罗斯莫斯科、伊尔库斯克，西到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做的是跨国生意，把国内的茶叶布匹卖出去，把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运回来。当时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640座商号，3.7万雇员，1200万两白银，这些数字今天听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是100多年前呢。没有飞机高铁，没有电话电报，就靠一双脚、一匹马、 一张汇票，曹家的掌柜和伙计们把生意做到了半个地球。有了钱就要安家，曹家把总揽全部生意的大本营选在了家乡太谷北汪村，几代人陆续修建。到了清康熙年间，曹家已经建成了一大片气势恢宏的宅院，其中最有名的是按照福、禄、寿、喜四个字行建的四座大院。可惜的是，福、禄、喜三座大院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幸存下来的唯一一座就是寿字院，因为取意多子多福多寿，人们就叫它三多堂。三多堂占地10000多平方米，有15个小院，277间房舍，整座院子坐北朝南，分为内宅和外宅两部分。外宅是处理商务接待客人的地方，有药铺、账房、厨房、客房。内宅是曹家核心成员的住所，一条长达66米的石砌甬道横贯东西，将外宅与内宅清晰地分割开来。最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整座院子的布局是一个大大的篆书寿字，这是曹家刻意为之的，以寿字形布局宅院，取意长寿安康。三座主楼高达17米，楼顶上分别建有以猪、牛、羊三牲为造型的榭亭，这在建筑史上极为罕见。为什么要盖成猪、牛、羊的形状？一方面是祈福，用三牲祭品祈求老天保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炫耀，告诉世人曹家什么都养得起。楼体本身融合了南北方建筑的特色，既有北方的厚重雄浑，又不乏南方的精巧雅致，甚至隐约可见欧风渐起的痕迹。这正是曹氏家族胸怀天下、融汇东西的商业气魄在建筑上的投射。大院内的砖雕、木雕、石刻、彩绘、斗拱、飞檐、兽头等装饰物别致精美，形态各异。门楣上的砖雕、窗棂上的木刻、柱础上的石刻，无不图案精美，寓意吉祥。喜鹊登楣，寓意喜上眉梢，竹报平安，祈愿四季安康。这些看似装饰的纹样，实则是家族价值观的无声传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文化实践。1995年，三多堂正式对公众开放，被辟为三多堂博物馆。2006年，曹家大院被国务院列入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多堂博物馆里陈列着曹家经商史、明清家具、瓷器、珍宝四大展览。这里有400多件明清家具，有世所罕见的百寿大屏风，用92块天然花纹大理石相成，前后各100个寿字，是三代帝王师齐俊藻的真迹。珍宝馆里还有一幅明代仇英摹本的《清明上河图》。仇英是明代四大家之一，他临摹的这幅《清明上河图》长卷堪称稀世珍宝。山西有稀世国宝在故宫，民间珍品三多堂之说。不过三多堂最传奇的宝贝是一件和慈禧太后有关的物件——金火车头钟。这架钟是用黄、白、钨三种金属打造的，高1.2米，重42公斤。它不仅能走时报时，还能预报天气。钟顶的风向标会随着天气变化转动，下雨前底座的水银柱就会上升。这架钟的来历很有意思。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一路上缺钱少粮，途经山西的时候向晋商各家借钱，曹家慷慨解囊，借给了慈禧几十万两银子。后来慈禧回到北京，朝廷没钱还账，就把这架原本放在皇宫里的金火车头钟抵给了曹家。所以现在你到三多堂博物馆还能看到这架

0: 火车头中静静地摆在展厅里。它既是一件绝世珍宝，也是一个王朝衰落和一个商邦鼎盛的见证。民间留下了“金钟金上孝西后，吾有曹家怎西归”的百年笑柄。三多堂的文化价值，首先在于它是晋商兴衰史的活化石。曹家从明末到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在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商业奇迹。三多堂不仅是曹家辉煌的见证，更是人们感悟晋商、探索曹家400年历史文化的实物标本。其次，三多堂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它的建筑风格不仅融合了南北方建筑特色，还吸收了欧洲的古建筑风格，以寿字布局、三生镇风水等奇特的建筑构思，实为中国民宅之奇葩。它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礼制秩序、家族伦理、审美情趣的立体呈现。以中轴线为基准，左右建筑基本对称，内外有别，长幼有序，这种井然有序的格局，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礼的具体化表现。再者，三多堂承载着深厚的家风家教文化，曹家兴盛数百年不衰，得益于其在治家方面有一套严格的家规家训，经商方面有一套完整的号规号章。概括起来，其家规家训主要包括诗书记事、勤俭持家、家规治家、号规立商、先义后利、家国情怀等内容。曹家留给后人的，除了厚重古朴的大院，还有那些启人深思的家规家训。听众朋友，三多堂的故事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有人说，来三多堂看的是老房子、老物件儿，可我总觉得，来三多堂读的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品的是一种刻入骨子里的精神，那就是太古人不服输、肯吃苦、讲诚信、敢走天下的那股劲儿。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7: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8: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最近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啊，咕咕嘎嘎、刀盾狗、香蕉猫等这些全网爆火的网络迷因形象啊，被平台企业完成了著作权的登记，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呀。大家就纳闷了，这不是咱共创的图片吗？怎么就被大厂给注册了呢？今天我们头条要给大家讲的这件事儿啊，它不是个大事儿，是个网聊的小事儿。咱们网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会跟朋友难免会斗图啊、玩梗？可是最近啊，这个刷热搜，好多人看完就直皱眉头了，还有人心里咯噔一下。你像我看了这消息，我就觉得啊，那我以后还能发吗？别过两天那大厂找我来索赔，那我可赔不起啊。你说咱天天发的这个香蕉猫啊、刀盾狗啊，还有咕咕嘎嘎呀啊，居然被某个平台企业批量登记了著作权。这消息一出，全网网友集体发问呀，以后我发个表情包我会不会，你看大家都是跟我一样的是吧？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会不会收到律师函呢？还有人说啊，这是哪几个表情包呀？我每天发的太多了。你这样，你上网搜一下香蕉猫啊，就是咱吃的那个香蕉，香蕉猫，还有刀盾狗，还有咕咕嘎嘎，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不是我天天发的吗？先来跟大家盘点啊，这几个刷屏的图片。你比如就说这个刀盾狗吧，它是长什么样呢？就是一个手拿刀，一个手呢举盾牌的这个柴犬，一般呢会吐槽什么呢？内卷，还有应付糟心事儿全靠它。还有香蕉猫，就是那个眼眶红红的，特别委屈的那个小猫，但凡受点委屈它就绷不住了。评论区啊，大家一定看到它。还有就是魔性洗脑的咕咕嘎嘎，它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一个游戏的二创火遍短视频的。你刷10条视频，5条都能听见这个音效，看见这个企鹅的形象。那重点来了，这几个顶流表情包，它没有一个是这家登记企业原生原创的呀。你像这个刀盾狗，它是起源于海外的短视频。香蕉猫呢，则是无数网友剪辑拼接，靠千万条情绪文案带火的。咕咕嘎嘎，那更是海内外网友接力二次创作啊，还有 AI 反复修改才定型的全民迷因。从头到尾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网友免费分享、随手改图、自发传播，硬生生的就把几个比较零散的素材啊，熬成了全网通用的文化符号了。结果，好家伙，你倒好，这家企业抢先一步把这些全民共创的形象全部都登记到了自家版权名下。哎呀，不得不说，你还真是，真是有眼光啊。有网友呢就吐槽的特别形象，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家企业的行为就像什么呢？就好比咱村口大伙一起搭了个公共凉亭，男女老少天天该在这儿乘凉聊天，结果你一家企业过来说，这亭子版权归我，以后你们可以乘凉，但谁要是拿亭子拍短视频带货就得给我交钱。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哎，听完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啊，网络聊天的那些表情包啊、图片啊，其实它本来就是带共享基因的，它和传统的动漫呐、插画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想，一部动画片，画师埋头几个月独立创作，版权归出品方，天经地义，我们无话可说。但网络梗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没有门槛，可以改写，全民都可以参与。啊，今天你给香蕉猫加一段文案，明天我给刀盾狗换个台词儿，后天有人 AI 给咕咕嘎嘎做个新动画。这每一次传播，每一次二创，都是网友在给这个形象注入新的灵魂啊！这是大家一起浇灌出来的文化产物，现在归某一家企业了，很多人想不通啊。不少朋友就问了，说 我悄悄问一句啊，以后我朋友圈啊、私信呐、短视频评论区啊，还能不能正常发这个表情包啊？我怕呀。这样啊，我先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专家说了，普通网友非盈利纯社交的玩梗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就算企业手里有这个版权登记证书，也不能随便追责普通人的聊天斗图。你跟朋友吐槽啊，你发一张刀盾狗 emo 的时候甩一张香蕉猫，不用担惊受怕，没有人能拿这个告你侵权。你就算在某个博主的这个短视频下面评论也用了这个表情包也没事儿啊。那什么样的情况就以后不能用这些图片了呢？我也跟大家捋捋啊，就这么说吧。商家呢做宣传海报、带货短视频、文创周边、付费的视频，就不能用这些已经登记的图片了。现在呢，自媒体的环境本身啊就比较模糊，几十万粉丝博主发个视频图片呢，要是使用了这个热门图片，平台是可以起诉的。今天企业大度不追究，不代表未来不会收紧门槛。再往深层说啊，这件事儿本质是老一套著作权规则跟不上互联网共创文化的新现实。传统版权逻辑呢，讲究单一作者专属独占，但网络迷因是流动公共集体创作的产物，你好像找不到一个具体创作的作者吧。好，现在好了，平台出手抢注了。关键是什么？他们抢注，你就算不满意，可是你好像好像也没什么话说啊，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无数人参与的结果，无数人参与就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平台把它拿去注册，大家就算不满，哎呀，也只能看着别人抢注啊。这个事儿啊，我们还是要发表一下意见的啊，毕竟我们是做评论节目的。网络梗不是某一家企业的私产，它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大众文化符号。你比如刀盾狗就替无数人抒发无奈呀，香蕉猫承载了普通人的小委屈，咕咕嘎嘎那当然是传递轻松的快乐了。这些情绪共鸣来源于每一个上网的普通人。企业可以合规开发它的商业价值，但不该把全民共同创造的趣味独自圈进版权围墙里。很多人就问了，你们凭什么呀？啊，就因为你自己是大平台吗？话语权好像多了点儿，所以这件事儿很多人不服气。哎呀，还有网友说了，那你既然买了版权，你为什么不下架呢？下架了网友就用不成了，关键他下不了架呀。很多网友把自己的这个比如咕咕嘎嘎呀，还有香蕉猫呀，还有这个刀盾狗啊，都存在了自己手机里了，随时咱想发的时候咱就发一下，还真下不了架啊。不得不讲，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其他新鲜事儿。
3: 味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2: 谨慎。说谨慎啊，那必须先来说说出门坐火车。你看这暑期来了，坐高铁外出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了。根据媒体报道啊，不少细心的旅客在通过铁路12306购买凌晨车票的时候，都发现哎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系统原先的请务必注意乘车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提示语啊，改成了直白清晰的请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哎，不少网友就说了，这铁路部门啊真是操碎了心，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那真不能赖平台了。铁路部门呢之所以这么做呀，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有旅客购买了8号凌晨2点的车票，但是呢他误以为是8号晚上才出发，结果呢抵达车站的时候啊，列车早就已经在20个小时前哎呦开走喽。你看，把请务必注意乘车时间改成具体时间，这种小改动啊看似好像不太起眼啊，但是具体体现了服务精神。做服务啊就是要自己多操心，让对方多省心。

0: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谨慎。下面这个事儿啊，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大家出门扫二维码的时候必须要谨慎。最近呢，有人在网上发帖啊，说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的时候扫了接驳车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这个页面竟然弹出了涉黄内容。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反映了，说哎，我自己在这个街边扫了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页面跳转到了涉黄网站。很多人说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二维码被人调换了？其实并不是啊，有媒体就报道了，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有些单位呀，当初呢是大张旗鼓的印满各种各样的二维码，这个域名到期之后呢，哎呦，懒得续费了，也没人管了，甚至没有注销。那这个废弃的域名呢，就流入市场之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抢注，旧码那可不瞬间就变成违法网站了吗？大家看到的是公共设施张贴的码，天然就放下戒备啊，就这么拿起手机一扫，扫出来的却是有问题的网站。所以数字化便民啊，不能半吊子收场，凡事要有始有终。那二维码不用了，你就去注销，可别放任不管。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看到二维码，咱们多仔细的看两眼，问一下，别举起手机来，动不动就这儿扫一下，那儿扫一下，有时候啊，真还扫出来一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对那些造假的奢侈品，也不能放任不管。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0000多的手镯，直接砍到399，上链接啊！各位，你看这么优惠的东西，你会买吗？10万啊，499，这差价也太多了吧！告诉你啊，一定要谨慎。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最近啊，某个带货主播正在那儿兜售多款知名品牌的首饰呢，啊，还在那儿直播321上链接的时候，突然有警察就冲入直播间，就直接把主播给带走了。安徽合肥警方透露，这个案子啊，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多件。说实话呀，就这种离谱低价骗局，但凡有点脑子，咱都能看穿吧。大牌奢侈品要是能卖出白菜价，品牌方早就连夜倒闭了。说白了，这就是低级骗术，割韭菜。不过，我想说，就是一般看到这种事儿，我都想问一问，是不是有些人明知是假的，那还要故意去买呢？你是不是故意的啊？至于原因，会不会是他拿那些假货来送人呢？啊，不管骗谁吧，总之记住一条，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掉平价大牌。所有低成本的体面，本质上都是自欺欺人的笑话呀。咱们不买造假的奢侈品，给孩子买两本书总行吧？你说给孩子买书也要谨慎小心啊。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算法的推荐机制下，大量的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占据了童书榜销售的榜单。所谓的伪童书啊，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来讲讲，核心就是把成人世界的所谓的什么管理学、厚黑学强行包装成儿童必读书。大家一定看过，各位做家长的，甚至有人冲动想下单，比如什么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这些书啊。有些书甚至公开写，遇到同学矛盾别讲道理，要学会借力打力，借老师打压对方。还有书上写到，捡到东西不用主动上交，先琢磨能不能占点便宜。你说好好的童年读物硬生生变成了儿童成功学速成手册，就这些书把成人职场圆滑世故博弈心机简单包装成漫画形式，还大肆卖给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哎呦，我就想说这些人他真是坏透了呀。关键是买这些书的家长还觉得啊，我自己引导孩子在阅读了呢。哎呀，我就想说各位家长啊，你也真是傻透了呀。 这种书能给孩子看吗？那书上讲的是啥呀？哦，捡到东西不要主动上交，先琢磨琢磨能不能占点小便宜。你说孩子总被这种有毒的书侵害，他得以后变成啥样啊？所以呀，孩子们的三观一定是要从小树立，从小培养的。正三观，知天下，善思辨，有见解。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这里是国声开讲的热。

点快评环节。广西灾情牵动全社会啊，很多守望互助的画面让人感动。钦州市九龙镇村屋断水断电，父母把没满月的婴儿交给救援人员转移，年轻的小伙呢接过孩子护在胸前小心呵护。南宁衡州还有槽罐车司机被困洪水，消防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凌空牵绳在水里吊起被困者转到安全地带。来宾是石林镇一处大型养猪场被淹，400名员工断粮啊，6名科技公司飞手操作无人机，共运送了7吨面条投喂给了被淹人员。那还有贵港市市区内4000名师生被困校园，解放军救援队伍携带物资抵达学校，有序地组织学生转移。还有那么多捐款的企业，比亚迪1000万，蜜雪冰城1000万，泡泡玛特1000万，小米1000万，榜单上数都数不清啊。即使是喧嚣的社交平台，也充满了提供救援的信息和各种 IP 传来的声音。广西老表撑住，我们都在。我们相信台风始终会消散，洪水终会退去，但在危难里展现的守望相助却将永远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月薪6万包吃住啊，这又是哪个神仙岗位呢？河南老君山景区招募云海观察员。景区发文说呀，每年的7、8月呢是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最佳的时期了。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变化呀，现在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观察员的具体职责呢是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食宿呢由景区负责，每天拍摄制作至少1条云海视频，并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分享。哎呀，说是招聘啊，其实也是品牌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你看此前招人啊，扮演这个野人黑熊，招人放羊，每次都能够引来关注啊。这些招聘呢，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展现个性、尝试新赛道的舞台，本身其实也是一场成功的营销活动，通过制造话题为景区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最近呢，有群众在问政江西平台反映说，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啊，就把中央空调关了，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啊。对此呢，医院回应说目前呢，中央空调已经调整为24小时开启，不再单纯以气温天气作为唯一判定标准。好在院方能够及时的纠偏，给所有公共机构提了个醒啊，厉行节约，不能止于冰冷的开关吧。回应民生，回应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远比僵硬落实一刀切显得更有担当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古钱币收藏啊，是一个独特的门类。由于古钱币在民间啊，这种存量是越来越少，珍贵品种呢更是罕见，存世量少和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卖价也不等，一枚啊少则几十元几百元，多则上千上万，导致各种各样的假币可就充斥到市场了。因此如果您想涉足古钱币的收藏，不妨啊先听听老藏家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古币藏家的故事。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曾经和很多藏友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5: 李承志爱上钱币收藏以后，河南老家成了他淘宝常去的地方。老伴儿埋怨，以前是几年回一趟老家，现在是一年回几趟老家。但是埋怨归埋怨，老伴儿总是全力支持。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那个年代，李承志的许多研究古币文章初稿形成，都是老伴儿一笔一画誊写整齐才寄给杂志社发表的。您还别说，李承志回河南老家就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走东家串西家，托亲戚靠朋友，总能收到几枚古钱。李承志回到河南老家，不论多忙也要逛一趟开封相国寺的古玩市场。创建于北齐天宝6年的相国寺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唐宋时期是相国寺的鼎盛年代，一向有大相国寺天下雄之称。又因为《西游记》《水浒传》里有对相国寺的生动描写，更使其闻名遐迩了。像这样的大寺庙周边一定有古币珍品散落民间，相国寺古玩市场一定是这些民间珍品的集散地。李承志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一次回到河南老家，李承志第一时间去相国寺古玩市场，从市场这一头转到那一头，没有发现什么珍品。李承志不死心呢，又回来挨摊扫描了一番。在一个摊位前，李承志眼睛一亮，差点没喊出来，嘿，这不是咸丰大钱吗？咸丰大钱铸于咸丰3年，其书法秀丽，铸造精美，钱体厚重，当时铸造量很少，因此弥足的珍贵。李承志拿起这枚大钱品味端详，摊主看到遇上了10斤，说：一，拿看你是行家，这是有心的人啊，俺家还有嘞，全卖给你嘞。李承志说：中。就随着摊主来到了开封市城边的一间小平房前边，摊主让李承志在院里等等，自己进屋不到会儿的功夫，用装针线的笸箩端着古钱出来了，倒在地下数了数，共26枚。这是祖上留下的，要供孩子上学，才拿出来变卖的。摊主清点了钱币数量后，报了个价，说少一分也不卖。李承志没有急于表态，他要仔细看看，是不是假的，看铜锈，查穿口，掂重量。李承志一枚一枚的过目，也开了个一口价， 肿，秤脚。李承志为何出手这么痛快呢？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需要交代一下。李承志执教30余年，退休以后还与几位老先生联手在河南老家办起了一所中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发挥余热。听到摊主说为孩子筹措学费，他就动了恻隐之心，这些钱币即便全是假的也要买下来。拿着从相国寺古玩市场买到的这批钱币，李承志马不停蹄连夜坐火车赶回了北京。他着急的是做进一步考证，他对照古钱谱图录进一步的甄别，最后挑出2枚咸丰大钱，加上市场上的2枚，4枚咸丰大钱已经足以证明不虚此行了。相国寺买大钱给李承志很大的启示，他对初涉钱币收藏的朋友介绍经验，淘珍秘宝多去古代都城，那儿啊等着你慧眼识珠。
0: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6: 哦、
0: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6: 啊、
0: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0: 哎、
6: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0: 嗯、
6: 自得其乐。
0: 哎，
6: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7: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啊，曾经和很多藏友撰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其中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3则小故事。下面呢，让我们来听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先来听2枚小小半两。故事当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
8: 几年前的秋天，我去逛报国寺钱币市场，转了半天一无所获，已近中午决定回去了。在往回走时，见大殿后面有几个摊位，于是好奇心又驱使我再过去看看。在其中一个摊上发现了2枚极小的铜钱，我伸手拿过来仔细观看，钱是真的极小，直径仅约4毫米左右。最叫人称奇的是，用放大镜一看，钱面上半两两个字非常清晰，字尽大篆，放大看和平常所见大的秦半两差不多。在这么小的钱币上字迹能注得这样清楚，太难得了。一见此钱不由得一阵欢喜，着实不舍得放手，但为了不叫摊主发现自己的意图以抬物价，尽力压制着自己的情感和表情，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和摊主问价。摊主说100块钱一个。我一听，什么东西啊，100太贵了。我尽力找理由贬低这2枚钱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50元一个把2个买到手了，心里这叫一个高兴。所有收藏爱好者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你买到一件心爱的东西时，那种满足感、幸福感简直是无法形容的。我满心欢喜地往回走，走到大门附近，老远看见一个玩钱的老朋友，我赶忙向他打招呼，告诉他我买了件好东西，叫他也分享一下我的快乐。哎，来看看，看我买到一件好东西。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刚买的那2个小钱给他看，这2枚钱一同装在一个普通装铜钱的硬纸夹里，这种硬纸夹2层硬纸，中间开了个铜钱大的孔，孔上蒙上玻璃纸， 钱币夹在两层玻璃纸之间，硬纸四边用书钉给钉上，钱币被固定在里边，这样既便于保存也便于欣赏。我兴致勃勃地把纸夹子拿给他看。啊，钱呢？硬纸夹里空空如也，仔细一看，硬纸夹上的玻璃纸破了一道大口子，这枚钱币不翼而飞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3: 天哪，钱上哪儿去了？丢了。真像一盆凉水

忽然浇到头上，把我的兴致一下浇到了九天以外。我的天哪，掉哪儿了？我焦急地把口袋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有。我又顺着路往回找，报国寺里那么大的地方，来往的人又那么多，哪儿找去啊？我明明知道，再想找到这仅仅四毫米大的一个小丁点儿，简直要难于上青天。瞪大了眼睛转了一圈，眼睛都疼了，一点精神也没有了。问题是，这么小这么精致的东西，经过了2000多年完好的保留到现在，多不容易呀！可是到了我的手里，愣叫我给弄没了，太可惜了。算了，走吧。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天已近中午，先去吃饭吧。走进附近的饭馆，稀里糊涂地吃了晚饭，买单交钱。饭馆里的人不多，不急于走，再坐着歇会儿。我坐在那儿百无聊赖地看着桌布，饭桌上铺着白塑料布，上边印着些简单的图案。看着看着，忽然一个小黑点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什么呢？我凑过去仔细一看，啊！当时眼睛不由一亮，小钱，那不是我丢的那枚小钱币吗？我赶紧拿出来放大镜，仔细看了一遍，没错，就是他，心里一阵狂喜，急忙拿出一张纸来，把小钱小心翼翼地放在中间，仔仔细细地把它包好，放在内衣口袋里，又按了按。没想到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竟在这儿找到了。可这枚钱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自己也犯嘀咕，仔细又一想，哦，可能是把小钱装在口袋里的时候，小钱从纸夹子中掉了出来，落在口袋一叠人民币里，夹在中间。待饭后交钱的时候，这枚钱币又从纸币中抖落到桌子上。那么另外那枚钱币呢？哎，会不会也掉在附近了？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桌上桌下四周地面墙角砖缝我找了个遍，没有，确实没有。坐下来想了想，哎，没有就没有吧，别得陇望蜀，贪心不足了，能找回一枚已经很满足了。想了想也确实万幸，幸亏饭馆里的人不多，幸亏饭后没有马上离开。本来已经死心塌地地认为丢了，却在这儿意想不到的又捡回一枚，真是缘分呢。回家后我开始查资料，研究这枚小半两钱。在中国钱币杂志1989年第四期上有一篇报道，报道一批出土的半两钱的钱贩，其中山东博兴和章丘均出土了铸造这种小半两的钱贩，贩均为青石制，贩上钱径4至5毫米。章丘出土的钱贩，一贩钱模径达324枚之多。从这些报告资料中看，我这枚小钱却为秦末汉初时所铸，很可能就铸行于山东，甚至很可能就出自那种钱贩。至于这种小钱的用途，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冥钱，就是专门铸来给死人殉葬时用的。另一种说法是，这种小钱就是实用钱。由于社会混乱，经济崩溃，钱法无序，私铸横行，货币贬值，一泻千里，钱越铸越小，
以致铸造不能再小。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几次出现过。南北朝的时候，

0: 经过了2000多年的沧桑岁月，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是多么难得呀。最重要的，它给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社会生活的实物佐证，更是弥足珍贵。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刚才杨永仁先生的收藏故事当中提到了我国古代丝铸半两钱，我得给您解释一下，半两钱呀大概最早始于秦代，到了汉初的钱币仍称半两，汉半两钱，哎，前前后后铸过这么五次，刘邦时候的半两呢又称为夹钱或者是鱼夹半两，这种钱呀法定重量为三铢，大约是 2.1 克，就是秦半两的四分之一。实际上民间丝铸的钱啊绝大多数都不到三铢。汉初的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扩，肉薄，形制不够规整，到惠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间丝铸伪钱。允许民间丝铸钱币的危害在于哪儿呢？第一，丝铸必然会使啊这个铜钱的轻重和成色不一，造成了混乱，给民众啊就带来不便了。第二呢，势必会驱使人们犯法牟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可就难以控制了。第三，会造成农民的契税起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刘邦啊会用人却不会用事儿，在铸币事宜上边啊缺乏考虑，放人自流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好了，说过了秦汉的半两钱，上半段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杨永仁先生还有什么收藏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大笑一场了？日常生活里，我们的负面情绪都是慢慢累积的。有时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情绪就已经过载。但你如果偶尔看看自己最喜欢的喜剧电影，开怀大笑一场，它会有效降低你身体里的压力水平，放松你的肌肉，并且使身体释放更多的快乐物质，让自己感觉更好起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获聘。省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在太谷区开展公共实训基地及就业增收工作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第二期晋中农高科交会种业专场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本期活动最大亮点，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现场获颁聘书。一支扎根基层、服务田头的农技推广正规军整装待发。
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重研发轻推广的困境，晋中市此次组建的推广专员队伍正是瞄准这一痛点。首批138名专员来自全市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涉农企业等领域，将作为连接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3: 本次农高区举办的农交会种业专场，为农业种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有幸被聘为农业科技推广专员，这既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鼓励。我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今后我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新品种、新技术带给有需要的农户，为太谷区乃至晋中市的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推广专员队伍的组建是晋中国家农高区发挥平台优势的关键举措。作为全国首个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题的国家农高区，这里已形成科研、展示、对接的前期基础。而专员队伍的加入，让全链条转化体系更趋完善。本次科教会上，多家企业与山西农业大学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签约只是起点，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需要这支队伍来打通。
4: 通过这个平台啊，认识了好多这个院所的老师和专家。今天呢，我们有幸和我们高瞻研究所的签订了这战略合作协议，这个对我们种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收获满满，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吧。
2: 这支基层队伍的组建，带来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革新，它让科研人员有了可靠的落地伙伴，让企业有了专业的推广力量，让农民有了身边的技术靠山。
5: 下一步，我们农高区将以此支队伍为纽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匹配科技成果，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
2: 种业振兴关键在创新，成败在转化。这批刚拿到聘书的推广专员，即将带着科交会上展示的新品种、新技术，走进晋中各县的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为深入了解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一步做好就业增收工作，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处处长陈晨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重点项目与民生服务机构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太谷区技能人才培育、就业岗位开发、群众增收保障等工作推进情况，推动就业扶植政策落地见效。区委书记张立维、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
1: 调研组一行来到太谷区公共实训基地项目现场夕阳红疗养院，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机构运营场地、技能人才配置和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功能设置、实训工种覆盖、后期运作思路、养老护理岗位开发、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就业人员收入保障等相关工作，并就基地建成后如何实现与本地产业有效对接、破解培训、就业转化难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陈晨对太谷区相关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公共实训基地是培养技能人才、带动就业创业、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载体，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规范，统筹做好安全管理与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要立足太谷产业实际，科学设置实训工种，主动对接区域内重点企业用工需求，面向失业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真正实现培训跟着产业走，课堂建在需求上，让实训基地成为撬动群众就业增收的有力支点。希望太谷进一步梳理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运营中的堵点问题，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省发展改革委将结合调研收集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就业扶持政策供给，加大对基层实训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打通技能培训到就业增收的最后一公里，为全省城乡居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听取1至6月份财税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分析研判当前财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参加。
1: 张向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区财税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提升财税质效、防范安全风险上持续发力。上半年各项税收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4%， 马钢、医药、电力、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同比增长明显，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成绩值得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聚焦税收提质、税源培植，全力深挖增收潜力，坚持培优存量、做大增量，统筹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力赋能，紧盯马钢、医药、碳素、新能源等重点支柱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推进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持续壮大优质税源底盘，同时强化税收精细化征管，常态化开展重点税源、重点行业跟踪分析，实时掌握财税收入动态，精准排查堵塞征管漏洞，严格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聚焦非税增效、资源盘活，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改革赋能盘活存量资源，释放发展动能，靶向盘活各类闲置国有资产，精准盘活国有资源价值，补齐非税收入短板，常态化开展欠缴账款清缴工作，严格依规依法推进欠费催收清缴，规范征管秩序，盘活沉淀资金，为全区财税收入稳步增长提供坚实补充。要聚焦底线思维、风险防控，从严管好钱袋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优先做好三保工作，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事业上，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要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抓实日常监管工作，常态化纠治开票经济乱象，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7月9号，由晋中市太谷区体育发展中心主办，晋中市太谷区篮球运动协会承办，山西巨龙铸造有限公司冠名的巨龙杯篮球赛开幕，副区长赵瑞旭参加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区机关单位、乡镇街道、驻区高校、本地企业及周边县市的18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规模覆盖人群创历年赛事新高，赛事全程将贯穿安全办赛、文明参赛、精彩班赛三大原则，弘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以专业完备的赛事服务确保每场比赛精彩有序推进，为全区人民奉上一次有温度、有热度的体育盛会。7月7号至9号，太谷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 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组织实施的以青春热血让爱传递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顺利开展。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以热血善行诠释基层担当。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领导干部带头献血，干部职工分时段有序参与。在医护人员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等候间隙，医护人员向大家科普献血相关知识，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作息注意事项，消除大家顾虑。本次活动坚持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广泛号召全区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此次活动弘扬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公益精神，充分展现了太谷区机关干部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为文明太谷建设注入了红色温暖力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拓宽宣传覆盖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采血活动，进一步凝聚社会向善力量。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师傅，去东直门。
8: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7: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8: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7: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8: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7: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8: 好嘞。
9: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21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会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刚才的这样一首很有律动节奏的歌，你喜欢吗？来自蔡琪，月光猎手。月光猎手要给我们捕捉的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晚上的时候都可以化身为一个月光的猎手，对吗？能够把心底的那一份微小的念想化成大上那个旅途的那一程。是当我们和星星、月亮、太阳去对话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强大了起来。今天我要和你在音乐当中邀请你一起来做星河水手，这是我们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的一个固定小动作单元，很有意思。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样在生活里面去当一名星河水手，因为你会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穿行在时空里的那个水手，而我们脚下的这个城市是我们临时停靠的一个港湾，我们心里有着一整片没有边界的星河。

打扰一下乐团带来的《银河流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听到的人在这样的一首歌里似乎都能想象得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流浪的水手。而且在这个歌曲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感受得出来那种流动的氛围感的音效哈，好像就是模拟我们在星际间无声穿梭的那一个状态。星河水手让我们很多人都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当中，我们想要有那种去远方的冲动，其实一个动作就可以实现。你抬头啊，就像我这一次去到的多伦草原，去的当天下着小雨，然后第二天是下起了暴雨。在那天暴雨之后的晚上，大家知道星空有多清晰吗？那是我可能见到过的最清晰的星空，没有之一。那天晚上因为观测条件会特别特别好，月亮呢是一个不是满月，因为如果满月的话，月亮太亮就会覆盖掉很多的星光，再加上雨后真的是空气特别特别的清新。你想本身在城市里面我们也能多见到几颗星星，更不用提在那个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任何的遮挡，你就那样尽情的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大概是在晚上的11点左右啊，我们一起去的几家人点起了篝火，然后我们就在抬头看这个银河的过程当中哈，就总觉得它还是有一点飘渺。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台专业的摄像机的话，那该多好，把那样一个银河的盛况一定会拍得更加的美。你呢？你有如此近距离的看到过银河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一个低频的声音给我们模拟出了星体独自运转的那个底色，不管它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们感受到了这是来自吴克群的失控行星。星体就这样在宇宙里面无序漂浮，想起来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人生的轨道，也经常会有脱离轨道的那个时刻，对吧？那脱离的那个时刻是自己吗？不是自己吗？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颗能够承受脱离轨道的时候带来的那种不安和非议，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

从前，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我们只可以抬头看星星，只看得见光亮。古人穷尽一生，可能都不知道地球之外还有星球，还有人造卫星，还有火箭，更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现在可以造出上万颗卫星来铺满一些近地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航天爆发的年代，不用付出天价的船票，我们不用成为宇航员，一部手机一个电脑就能同步去观看火箭发射的直播，而且我们能够实时的去跟着星舰一起试飞，去跟着卫星组网。我们见证着我们人类一步一步的走出地球。我们要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要多行星生活的生物这样的一个幻想要落地，我们要看着它落地，要让它成为现实，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抬起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星河里的那个光亮，我们就能拥有这样的一份浪漫。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0: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

0: 着会听见，
1: 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宇宙都会听见，
0: 会听见。
1: 其实宇宙当中有很多的法则，
0: 宇宙
1: 是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们的，比如说凡事发生必与我有利。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也是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

Breathing in the blue， 就是这样的一种蓝，就是让人可以完全沉浸在投入其中的那种蓝。刚才这首歌好听吗？特别有氛围感，对吧？也是一听了就能让人放松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在想，有的时候生活会为你绕开那些不适合你的轨道，就像在星轨里运行的那些个星体一样，它在送你去往更契合你、更符合你的旷野。那转弯未必不会遇见更别样的风景，因为人生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标准答案。我们都是星际里的那一颗最普通、最平凡的，看好我们自己，尊重我们自己。
1: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过哈，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来听毛毛毛不易的歌，都觉得让人有一种很心安的感觉。这是一个很有故事感的人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歌手，就是这样，用他的那种质朴，用着他的那种好像听上去没有什么技巧的表达，就这样全程唱进了你的心里。繁星，我们都是宇宙里那个毫不起眼的繁星，平凡普通，每一天从一睁眼就开始奔波在柴米油盐当中，是吧？可是也丝毫不耽误我们抬头望天，丝毫也不耽误我们安心做一颗静静发光的繁星。我觉得这样就足够动人了。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任你从容舒展，自在绽放。

歌声听到这里，是那种上扬感十足的，是那种充满治愈感的，是辽阔的，也是温暖的。在这个辽阔的宇宙，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是宋岳和告五人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颗，你不用去羡慕别人，你也不要勉强融入不适合自己的那个环境，更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去改变自己的底色，对吗？这一期的星河水手，其实我自己是多了很多的感慨。就像我这次在那个旷野仰望星空时偶然撞见的那一颗彗星一样，很短，它的尾巴不太长，就那样安静地划过了天空。坦白说，我没有预想里的那种狂喜哈，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许愿它就没了，所以我也没有太过懊恼，只是很平静地目送它划过的那一瞬。可能人生的境遇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做星河水手在宇宙间航行一样，你撞见了一些行星，你不会大喜，你错过了一些探测器，可能你也不会怅然，因为那都是你生命里寻常的光景。所以让我们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变得大起来，不要那么渺小，不要那么什么事情都心心念的撞在心上。希望每个人都有如水一样的心境，好吗？顺境不狂喜，遗憾不沉郁。我们就这样一起来平静地接纳人生路上的每一个瞬间吧。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过江。月亮飞过公路，照耀梦游的

李玟一直以来都是生长在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里边的，她是家中三姐妹里的老三。还在香港住的时候，两个姐姐喜欢听电台里的 Michael Jackson 和 Madonna， 年幼的李玟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就只能跟着他们听咯。但也是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下，喜欢上了唱歌。

没有一颗热诚之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顺利的完成的。热诚是一种待人接物的良好心态，也是一种激发自身潜能的巨大力量。在生活和工作中，以一颗热诚之心来面对一切，往往会产生奇迹，就像一种拥有独立生命的喜悦，找到了自己。

0: 大歌唱。
1: 数字情歌可以说是华语歌坛情歌王子邰正宵的一种专利了，也是这一位创作歌手最成功的创意。他的每一张专辑里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首有关数字的歌，比如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这些歌。数字情歌的设定也使得邰正宵的专辑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流畅的延续。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数字情歌可以说是华语歌坛情歌王子邰正宵的一种专利了，也是这一位创作歌手最成功的创意。他的每一张专辑里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首有关数字的歌，比如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这些歌。数字情歌的设定也使得邰正宵的专辑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流畅的延续。

果你去过宝岛台湾的忠孝路，你真的会发现这条路好长啊。而说到这条路，你会想到那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动力火车。如果说到这两位的歌唱，你会发现他们天赋极高，可以说是原住民的一大特色。尤秋兴的高音喉下成分更多一些，爆发力很好，但是不确定这种唱法在声带长时间的工作之后还是否稳定。而另外严志林天生声带更薄一些，自然持久度稳定性也会更强一些，音色偏尖，所以绝对音高的话，严志林似乎是在尤秋兴之上的，但在E3以下的位置，可能个人更加喜欢尤秋兴刺激的音色吧。

走远几步路去吃一间比较有水准的餐厅，别对自己不起。种花、逛书局、去乐器店、去茶室，都是能让我们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的。总之啊，多出去走走，多与人分享，多一点喜悦，多一点正能量。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日子一天天无声的逝去，过好每一天，把日子过成幸福的模样，才真正懂得人生滋味。努力的工作，尽情的去爱可以爱的人，去听最好听的歌，去品尝最美味的生活，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清风明月也好，青梅煮酒也罢，只要快乐就是幸福。

雾，想你直觉额角都闪痛，像碎玻璃插进大脑，来让堆积如山的感觉形成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对于田震的记忆，早在80年代的翻唱风时以模仿邓丽君而出道。他是在内地第一个成功举办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歌手，也是第一个创立独立音乐厂牌的歌手。1996年对于田震来说是难忘的一年，他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田震》和其中单曲《执着》《野花》为他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巨大成功。田震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原创歌坛不可替代的天后级地位。1996年11月，中国流行歌坛10年回顾活动在首体隆重举行，田震作为中国流行音乐10年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当之无愧获得了歌手成就奖。这是对一直在歌坛执着追梦的田震一次总结性的肯定，而首体和首体数万歌迷作为10年来一直给予田震莫大鼓励的朋友，也和他分享了10年的

很多事情是急不得的，一定是慢慢变好，在努力的前提下顺其自然，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好了。虽然偶尔也会因为一些事情焦虑不安，但也时刻告诉自己，我的敌人是我自己，自己只要按部就班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每天只要在进步就好，认真就可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白费的努力，各位，继续不忘初心吧。

1988年，吴奇隆以小虎队中霹雳虎的帅气阳光形象出道，受尽年轻观众的万千宠爱。还记得那些歌吗？青苹果乐园、爱、祝你一路顺风，这些都是广为传唱。作为一个歌手，他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了。

0: 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1988年，吴奇隆以《小虎队》中霹雳虎的帅气阳光形象出道，受尽年轻观众的万千宠爱。还记得那些歌吗？《金苹果乐园》、《爱》、《祝你一路顺风》，这些都是广为传唱。作为一个歌手，他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了。

要记住，你读过的书当时并不一定会喜欢，但是有一天它一定会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反过来，来哺乳你的。

按照自己的内在心灵轨迹往前走，不要被人推着赶着往前走，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什么样的生活适合自己，知道在任何一种结果来临之前，我们必然是要付出很多播种与耕耘。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做好防灾减灾。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劝，二小时转全镇上万名群众。
0: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1: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院电影街，让成为延续城市文脉温度的核心载体。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军目标。
1: 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往中国特色国外交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日，嘹亮的迎宾号，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此次会有就中建设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好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稳定建可持续发展，为和平繁荣进步。
3: 于是风云变幻，稳尤为可贵。在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03年，在莫斯科国际会议，习近平提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生活在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空间，也有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

0: 和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系上的中国也造福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别人过得好，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发展和稳定。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签署。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互贸易额达到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才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其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从国际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和体系。
0: 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抗联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推动构建人民共济。
0: 今年11月，我国在深圳举办亚太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着力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在历史正确，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用贡献共同
2: 助力和建行正确政绩关系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为服务发展及民生推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
3: 河北省邢台市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绩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努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避免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 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
4: 专门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即查百问题3006，邢台建立查百整改。哎，组织原因，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工作，把建立优势转化为能动能。
3: 学习教育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相办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声。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诉求解决的成效。武汉市江岸及山海公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街，许多游客慕名。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混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实行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建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体消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交合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进行学政机关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教育成果可。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贝于昨天作为台风暴级，其中心今与安徽省境内，中央将向北偏转东北动，强度减弱，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东北地仍有降雨，陆地关口前移。防为先，强化防汛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向防雨措施工作人员和网入虎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巡查的频次，重点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准、报出及时。
12: 在湖北石家庄、成都、唐山等地，水利城管部门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燕郊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临时。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河水库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黔内藏村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卷巷村支书记孔涛：
15: 水库泄洪，二十栋已经都靠海了，能转移的都转移了。
1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涝 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库容，
7: 超前滚动分中小水并联水库由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工等关键环节的检，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威登陆一天，当地党员迅速行动，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名。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8: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加湖桥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资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去必须落实到户，精准老人。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说什么也不走。
19: 比如说我的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双混结构，我又没有面海。
18: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场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子，他们说服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11611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安全呢这方面比较到位。
18: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9: 我们的工作会在最所有的镇干部、干部、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
18: 当记者问他，赵贝磊绷不住了。
20: 你别怕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8: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的掷地有声。
21: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都要专注。
2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突变，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能源领域发展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生产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核心。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25: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华夏电影院
0: 众可以通过荧幕直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 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士嘛，然后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0: 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4: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扩展。
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产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5: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超级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盖浇面啊，就是百姓喜欢。比如说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票根就可以享受活动。
0: 如今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打造了品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苏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达到10%-12%。
6: 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产品的周边，我们门店以后价格很多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维度重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去深挖盘问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建筑本身产生共振。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2.7%，电子商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1000款车型。展会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8: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23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一届中国大学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香港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比清华大学，得队是第3个全国总冠军。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8: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船采取了行动。伊朗历时天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称峡目前无法通行。 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8: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信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8: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1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已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新政府所需120个总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谷口举行会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8: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口情况。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15.3%，出口双双保持2%增长。中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时间带来节目。
2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增长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明年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9: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10.3，重返扩张区间。
2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5/24时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一届之最，还中国之。
10: 这次大会展览已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多轮。一周时间内，美伊谈判后重启备受关注。美国世界杯即将启航，终极队还中国记者朱恒源。
11: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也就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再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省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防范白风八危专题调度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2: 新深城新轨段深化全方位转型，全省民营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呈现出总量攀升、结构优化、活力迸发的蓬勃态势。
1: 我省水文系统坚持抢前抓早、主动防范，为夯实水文防汛支撑，为安全度汛保驾护航。
2: 大棚黄花进入盛采期，当地启动保顶收购机制，确保农户丰产又丰收。
1: 本周我省将出现明显降水天气。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冯源，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7月11号，省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防范台风八危专题调度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卢东亮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防总、海河防总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抓到底的执行力，落实落细责任措施，全面加强排险除患，坚决守牢安全稳。省领导董晓宇、林红玉、常书明参加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严峻复杂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风八危，强化监测预报和预警效应，严格值班值守和指挥调度，全力做好重点部位安全度汛，周密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积极做好应急救援力量和防汛物资前置布防。要扎实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按非法违法小化工死灰复燃，持抓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一件事全链条整治，认真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不断强化冶金工贸、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电力设施等安全风险排查，分层分类保各类疾病，要加快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统筹抓火等各领域安全，坚决防范遏制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0: 新时代新征程，不断生活晚晴。
1: 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打出政策组合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物补，全省民营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呈现出总量攀升、结构优化、活力迸发、动能强劲的蓬勃态势。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在高科华捷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生产去 LED 视频格外醒目。近年来，企业依托 COB 先进面板封装工艺，采高密度集成设计，对比度抗环境干扰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华实车间日货量稳定在6万件。公司生产车间主任李延军：
4: 公司设有5大显微镜生产车间，配备近30条生产线，可实现户内外全系列 LED 显示屏规模批量生产，产能充沛，供货稳定。
3: 作为我省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链主企业，高科华捷构由封装、下游显示应用的完整生态， 为助力企业引领全面协同升级，日经开区为企业提供从政策扶持到要素保障全链条全周期服务，制定了光电 LED 产业图谱，推动产业激励办法落地见效，也扩产增。目前该产品已远销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生产厂长张虎虎
5: 一对一的为我们培优技能推动了项目的快速落地，我们呢感到了温度与力度。
3: 技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全力保障，近年来我们坚持顶层设计与落地见效同步推进，建起国家法律引领等级条部门政策配套，实现闭环落实制度保障体系，使以进企通服务品牌为基础，建立省市县三级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2025年，全省政企交流活动近1300场，覆盖企业1.2万户，收诉求1326项，解决2881项。省民营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樊伟强：
6: 我们还升级了省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规范办理流程，确办结标准，对市县两级问题的办理进度进行提醒、督促和通报。
3: 与此同时，我省金融支持与政务服务协同发力，创新推出股改贷、转型升级贷等金融产品，分别投放36.31亿元、6.45亿元，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全省深化一件事集成改革，平均压减报财报43.4%，压减办理时限66%。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连建林：
7: 充分发挥每一张管审批的改优势，已经啊为我省近1.6万户企业免费自发电子印章4.6万枚，项目落地时间平均缩短30%以上。
3: 在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方面，省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大力挖掘培是民营科技创新主体，系统搭建民营科技企业梯度培育成长体系，全省民营企业深耕主业加速突破，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省民营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樊伟强：
6: 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上这三类优质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均已超过80%。
3: 在法治护航与政策赋能下，全省经济主体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需优化，民间投资和进出口保持快增长，民营经济已扛起全省5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城镇就业。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2: 安全是煤矿生产的生命线和红线。今天的煤矿安全知识科普专栏，我们一起来了解煤矿安全核心理念。一、安全第一原则。煤矿安全生产是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和底线，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任何情况都不能为了赶进度、抢产量、省人力、省成本，放弃安全标准，违规违章作业。二、预防为主原则。绝大多数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都不是偶然意外，往往源于安全隐患长期积存。安全工作核心就是提前辨识安全风险，排查治理隐患，堵塞安全漏洞，把事故消灭在萌芽之时，未发之前。三、全员责原则。安全不是某个人的事，而是每一位煤矿从业人员的。矿领导管制度、管落实、管监督，安全管理人员管现管细节、管整改，一线职工管自身、管操作、管身边隐患，人人都是安全员。四、违章原则。习惯性违章、侥幸心理违章、图省事违章是煤矿事故最主要的根源，所有从业人员都应当坚决做到不违章指挥、不违章作业、不违法条例。隐患消除不作业原则。作业现场发现任何安全必须停止作业，以后方可复工，严禁带病作业、冒险作业。只要现场存在风险隐患，无论任务多紧、工期多急，都要先治理再开工。
1: 入汛以来，我省水文系统坚持抢前抓早、主动防范，全方位夯实水文防汛支撑，为安全度汛保驾护航。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8: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水文系统依托水利测雨雷达、雨量站和水文站，精准空中雨情、地面雨势、河道水情，实现全雨水情动态实时监测，数据快速传输，确保汛情隐患发现早掌握，为防预判提供精准基础数据。省水利厅副厅长张建龙：
9: 在天上，我们有三部专门盯着云中雨的水利测雨雷达，在地上，全省布设了4494个雨量站和351个。水文站就像一个个的哨兵，哪里下了雨涨了水立马就知道，都能第一时间掌握，实现测准很快。
8: 同时，我省水系统还自主全域洪水预报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把全省划分成4000多个小格子，结合雷达和地面监测的数据，能提前24到48小时预判可能发生洪水的地方。
9: 预警办法细化了全省103条中小河流的预警流量，也使得预警信息的发布有可疑，更加可靠。在雨水情信息报送方面，做到了实时雨水情信息5分钟一传输，暴雨预警信息1小时一报送，洪水预警信息随时提醒。今年以来啊，水系统已经累计发布雨水情信息数万余条，暴雨预警信息200余条，为各级防汛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8: 目前，我省水文系统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系统，完成实现数字山西水利。张建龙说，通过多元数据和让雨水情的监测和预警更智能、更高效，为抢险救灾提供最前沿的科技支撑。
9: 我们将持续建设3道防线，提升四域能力，用精准的数据和科学的手段，有效应对极端天气，有力保障全省防汛安全。
2: 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汛期降雨集中，城市低洼处排水设施周边易形成安全隐患，公众密切关注并遵守防汛警示标志是避免意外的重要前提。暴雨期间，公众遇到水深危险、禁通行、小心地滑、缺失井盖等警示标识，务必绕行，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擅自闯入。此外，公众要重点防范隐形陷阱，远离危险设施，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路过积水路段时，若发现水面有漩涡冒泡，或看到此处等警示，务必绕行。行走时尽量走人行道或远离路边排水口的区域，必要时借助木棍试探前方路面是否坚实。汛期出行要多看一眼，多等一步，多绕一段，避开隐患，在复杂环境中守护自身安全。
0: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1: 临汾市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锚定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核心目标，以党建筑警魂，以共治破难题，以科技强防控，以温情暖，走出一条现代化基层警务善治路径。临汾台记者柴秀丽报道。
10: 师傅你好，你这儿报警了？
11: 啊，是的，我报的警。
10: 怎么了？
11: 还出来电动车不接了，找了。
12: 警情就是命令，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立即在附近展开搜寻，调取监控，走访商铺，询问路人。姚庙派出副所长阿辉：
10: 由于那儿的案发位置比较偏僻，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线索，同时被盗时间和轨迹也不一定，这给我们的破案带来很大的难度。
12: 办案民警根据嫌疑人可能经过的所有路线分组进行视频查找，连续6小时奋战后，民警锁定一个黑影，
10: 在找了3条街、16个点后，才确定了嫌疑人大概的衣帽特征，然后又根据已经掌握的这些特征，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很快确定了位置，同时进行布控，当天晚上就把嫌疑人抓了，然后我们同时进行了追赃、完损、起赃，为受害人找回了电动车。
12: 快速出警，彻夜追踪，当日追赃，高效办案速度让受害人王梅玲十分感动。
11: 电动车当时丢了，孩子出来非常的着急，我也挺着急的，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报了警。这样没想到，咱们派出所出警也快，报案速度也快。
12: 快侦快破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只是姚庙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的缩影。这两年，姚庙派出所以和和万家平安姚庙党建品牌为牵引，通过科技赋能提效能先锋攻坚护民安活动，辖区行政刑事发案率分别下降 33.7%、36.9%，破案率上升22%。辖区居民吴小莲：
13: 哎，有个大事小事了，都愿意给他反映，派出所也挺热心，对老百姓这个事了，他就开心，说是人家给那派出所一点赞。
12: 除了一线治安防控、矛盾调解、窗口便民服务同样提质增效，实现户籍交管业务一窗通办、一次性告知，还上门为辖区的老弱病残办理居民身份证、户籍相关业务。2025年累计办理各类证件6708份。辖区居民赵华宇：
14: 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环境好、笑容甜、效率高。在整个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呢，民警同志特别的有心，一步一步的引我怎么样具体的来办理业务，整个过程呢使我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12: 姚庙派出所先后获得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公安部全国优秀公安派出所、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等多项荣誉。近日，姚庙派出所党支部被评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姚庙派出所党支部书记贾金虎：
15: 持续高质量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深入典型，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0: 伟大征程，
2: 在太原市文营湖畔，坐落着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100多年前，这里是山西省立一中的所在地，山西第一个党团组织在此建立。5年，从这里踏上救国之路，红血脉跨越百年，激励着一代代青年接过信仰的火炬，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1: 1906年，山西公立中学堂在太原文营湖畔创办，历经几次更名后，1913年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是当时山西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师资力量最强的中学。彭真生平，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高文元：
16: 当年考入革命先驱贺昌曾在作文里写下这样的评价：省立一中为五省文化之中心，其教育之德法、管理之严厉，非他校能比也。
1: 五四运动爆发后，从山西省立一中考入北京大学的高君宇第一时间将北京的斗争消息传回山西，并且多次回到山西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学生运动。在他的发动下，山西省立一中率先成立由进步学生组成的学生会。
16: 1919年8月，王振义等进步青年在高君宇帮助指导下创办平民刊，以进民喉舌为己任，把世界进步思想输入娘子关内。
1: 1921年春，受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李德钊的派遣，高君宇再次回到山西指导筹建青年团工作。1921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山西省立一中始成立，这是第一个青年组织。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高文元：
16: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对太原地方团工作予以肯定，太原是唯一与中央有较密切关系的地方团，此点值得大会赞许，与工人运动亦颇努力。
1: 1924年2月和5月，高君宇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先后两次回到山西，着手进行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和筹划山西国共合作事宜。随后经上级批准，在山西省立一中正式成立中共太原支部，这是山西建立的最早的，省委党史研究院党史研究四室副主任仲彦：
16: 山西党组建立在山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呢，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找到了正确的坐标和向导，揭开了山西历史的崭新篇章。
1: 此后从1925年山西党组织领导的反房税斗争，到抗战时期进步师生抵制日伪奴教育，发展抗日力量，山西省立一中始终站在山西革命斗争的最前线， 省委党史研究院党史研究四室副主任钟艳
16: 妮。利益中呢，也是相继走出了高君宇、贺昌、彭真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培养了一大批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优秀儿女，无愧为中共山西党组织的摇篮。
1: 如今山西省立一中已更名为太原市第五学校，搬迁至太原市经年路，沉淀百年的红色校史已经成为这里每名学生的必修课。太原市第五中学校539班生葛荣南：
17: 百年星火未灭，精神代代相传，文英湖畔红色火种将在我们心中继续燃烧，时刻准备着用实际行动回应党的殷殷嘱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盛夏七月，大同市云州区数万亩黄花进入盛采期，当地龙头企业全面启动2.5元美金的保底收购机制，确保农户丰产又丰收。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18: 大同黄花讲究日出带露采收，凌晨5点至上午8点是集中采摘时段。在云州区唐家堡村，村民天不亮就下地抢摘黄花，清晨6点刚过，已经热闹起来，满载鲜黄花的农用车有序排队进场，过秤、记账、入库各环节有条不紊。每斤2.5元的保底价，因为这个收购最让农户踏实的消息。大同云州区唐家堡村黄花种植户唐万：
19: 今年黄花才价格市场有点波动，对于我们村中来说，我们有花青城有些是把我们两块五兜底，我们心里头非常踏实。
18: 大同花青城田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黄花收购员魏海业：
20: 早期5点来钟就开始了，收到10点就结束了，然后开始加工摘采，每天大概能收个50000斤左右。
18: 作为云州区本土黄花龙头企业，花青城公司集收购、仓储、加工、销售于一体，拥有标准化冷库和自动化烘干生产线。今年采收季前，企业提前备足资金、扩容场地、优化分拣流程，确保大规模收储平稳运行。大同花青城田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春明：
21: 从7月5号开始，我们全面启动鲜黄花收购，同样2.5元一斤保底价，给农户吃下电线碗。收回来的鲜黄花经过烘干、深加工，做成成品外销，拉长产业链，企业有收益，老百姓种黄花也能稳稳增收，两边都受益。
2: 一到夏季，不少人就会出无力、食欲减退、头晕、胸闷、多汗、烦躁等不适症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又该如何调理、科学应对？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
22: 夏季人们容易出现疲劳、厌食、头晕、多汗、烦躁等不适。中医认为，核心病因主要是暑热耗气伤阴与湿邪亏脾胃两大因素，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让身体陷入亚健康状态。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今扶阳病房主任李跃进：
23: 夏天呢是暑季当令，气候炎热，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汗液呢大量外泄，导致体虚，表现出呢疲劳、乏力、少气懒言、头晕胸闷。
22: 针对暑湿治病的特点，调理的核心在于清暑热、化湿浊、益气阴、健脾胃。李跃进说，夏季昼长夜短，起居要顺应自然规律，晚上尽量不要晚于23点入睡，中午休息20到30分钟，可有效缓解头晕疲劳。饮食上要清淡易消化，不贪凉，
23: 可以适当的使用绿豆汤、花翠衣、冬瓜等清暑解热的食材，缓解这些口干多汗的症状。如果湿气重没胃的时候呢，可以借助藿香、陈皮这些防香的食材，或者薏米吃小豆来调理。薏米吃小豆粥健脾祛湿的效果呢尤为显著。
22: 专家提醒，注意饮食起居的同时，每天也可以几分钟进行穴位按摩，起调理作用，这个方法老少皆宜。
23: 足三里在外膝眼下的四横指处，每天呢有3到5分钟，可以改善食欲减退，改善疲劳乏力，增强脾胃的功能。还有一个穴位是内关穴，在腕横纹上两筋之间，按揉呢可以缓解胸闷、心慌、烦躁、失眠，调节心脏的功能。
1: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我省将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2: 省气象台预报员王红霞介绍， 降水天气主要出现在7月13号、17号。
4: 13号，西部的部分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一个阵雨或者小雨，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到暴雨，阳泉、晋中、东山以及长治、晋城等地，然后局部地雨量可能会比较大一些。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一个小到中雨量级降水，其中在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中到大雨量级，其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一个暴雨量级的降水。
2: 预报显示，7月14号到16号，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期间也会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气温较高。
4: 14号午后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16号的夜在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可能也出现一些阵雨或雷阵雨。降水的间歇期主要是在中南部盆地的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王红霞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降水和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
4: 大家要关注我们最新的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携带雨具，尤其是南部的盆地局部会有这种35度以上的中高温天气，请大家还是要及时的进行帮助降温的措施。
0: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消息，六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7%，农村上涨1%，食品价格下降2.6%，非食品价格上涨1.4%。
1: 省财政厅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成功发行今年第六批政府债券96.8亿元，全部为新增债券。本批债券期限包含10年、15年、20年、30年期，平均利率2.1%。我省已累计发行政府债券1327.23亿元。
2: 经财政厅等七部关于全面实行城市垃圾转移联单管理的通知，从8月1日起，我省全面推行城市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制度，强化建筑垃圾转移全过程监管。
1: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医疗机构不良职业行为细分管理办法（2026年版）》，进一步完善全省医疗机构常态化监管体系，以累积计分手段规范各类机构职业行为，压实医疗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新办法有效期5年。
2: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多云，中南部阴天见多云，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阳泉、晋中、临汾东部、长治、晋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北部及中南部山区23度到30度，中南部其余地区28度到34度。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20度到33度；大同晴转多云，14度到30度；朔州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忻州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晋中晴，19度；19度到32度；吕梁晴，20度到32度；长治晴，20度到30度；晋城小雨转晴，21度到33度；临汾晴，25度到36度；运城晴，27度到35度；太原晴转多云，20度到33度。
1: 这次节目

0: 冬，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是解放前流传在山西右玉县的一首民谣。右玉人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地活着。1949年6月，共产党人来到这里，他们拿着地图，徒步走遍了右玉的每一座山、每一道梁、每一条沟。右玉要想富，就得封杀住；要想封杀住，就得多栽树。1949年10月23日，结束四个月徒步考察，右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发出种树的号召。
1: 从那时起，70多个春秋里，党员干部率先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4: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获聘。省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在太谷区开展公共实训基地及就业增收工作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第二期晋中农高科交会种业专场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本期活动最大亮点，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现场获颁聘书。一直扎根基层服务田头的农技推广正规军整装待发。
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重研发轻推广的困境，晋中市此次组建的推广专员队伍正是瞄准这一痛点。首批138名专员来自全市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涉农企业等领域，将作为连接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3: 本次农高区举办的农交会种业专场，为农业种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有幸被聘为农业科技推广专员，这既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鼓励。我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今后我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新品种、新技术带给有需要的农户，为太谷区乃至晋中市的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推广专员队伍的组建是晋中国家农高区发挥平台优势的关键举措。作为全国首个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题的国家农高区，这里已形成科研、展示、对接的前期基础。而专员队伍的加入，让全链条转化体系更趋完善。本次科教会上，多家企业与山西农业大学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签约只是起点，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需要这支队伍来打通。
4: 通过这个平台啊，认识了好多这个院所的老师和专家。今天呢，我们有幸和我们高粱研究所的签订了这战略合作协议，这个对我们种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收获满满，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吧。
2: 这支基层队伍的组建

0: 带来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革新，它让科研人员有了可靠的落地伙伴，让企业有了专业的推广力量，让农民有了身边的技术靠山。
1: 下一步，我们农高区将以此支队伍为纽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匹配科技成果，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
0: 种业振兴关键在创新，成败在转化。这批刚拿到聘书的推广专员即将带着科交会上展示的新品种、新技术，走进晋中各县的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为深入了解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一步做好就业增收工作，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处处长陈晨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重点项目与民生服务机构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太谷区技能人才培育、就业岗位开发、群众增收保障等工作推进情况，推动就业扶植政策落地见效。区委书记张立维、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调研组一行来到太谷区公共实训基地项目现场夕阳红疗养院，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机构运营场地、技能人才配置和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功能设置、实训工种覆盖、后期运作思路、养老护理岗位开发、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就业人员收入保障等相关工作，并就基地建成后如何实现与本地产业有效对接、破解培训、就业转化难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陈晨对太谷区相关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公共实训基地是培养技能人才、带动就业创业、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载体，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规范，统筹做好安全管理与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要立足太谷产业实际，科学设置实训工种，主动对接区域内重点企业用工需求，面向失业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真正实现培训跟着产业走，课堂建在需求上，让实训基地成为撬动群众就业增收的有力支点。希望太谷进一步梳理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运营中的堵点问题，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省发展改革委将结合调研收集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就业扶持政策供给，加大对基层实训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打通技能培训到就业增收的最后一公里，为全省城乡居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7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听取1至6月份财税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分析研判当前财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参加。
3: 张向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区财税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提升财税质效、防范安全风险上持续发力，上半年各项税收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4%， 马钢、医药、电力、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同比增长明显，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成绩值得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聚焦税收提质、税源培植，全力深挖增收潜力，坚持培优存量、做大增量，统筹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力赋能，紧盯马钢、医药、碳素、新能源等重点支柱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推进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持续壮大优质税源底盘，同时强化税收精细化征管，常态化开展重点税源、重点行业跟踪分析，实时掌握财税收入动态，精准排查堵塞征管漏洞，严格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聚焦非税增效、资源盘活，持续拓宽增收渠道， 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改革赋能盘活存量资源，释放发展动能，靶向盘活各类闲置国有资产，精准盘活国有资源价值，补齐非税收入短板，常态化开展欠缴账款清缴工作，严格依规依法推进欠费催收清缴，规范征管秩序，盘活沉淀资金，为全区财税收入稳步增长提供坚实补充。要聚焦底线思维，风险防控，从严管好钱袋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优先做好三保工作，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事业上，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要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抓实日常监管工作，常态化纠治开票经济乱象，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7月9号，由晋中市太谷区体育发展中心主办，晋中市太谷区篮球运动协会承办，山西巨龙铸造有限公司冠名的巨龙杯篮球赛开幕。副区长赵瑞旭参加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区机关单位、乡镇街道、驻区高校、本地企业及周边县市的18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规模覆盖人群，创历年赛事新高。赛事全程将贯穿安全办赛、文明参赛、精彩班赛三大原则，弘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以专业完备的赛事服务确保每场比赛精彩有序推进，为全区人民奉上一次有温度、有热度的体育盛会。7月7号至9号，太谷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组织实施的以青春热血让爱传递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顺利开展，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以热血善行诠释基层担当。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领导干部带头献血，干部职工分时段有序参与，在医护人员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等候间隙，医护人员向大家科普献血相关知识，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作息注意事项，消除大家顾虑。本次活动坚持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广泛号召全区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此次活动弘扬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公益精神，充分展现了太谷区机关干部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为文明太谷建设注入了红色温暖力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拓宽宣传覆盖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采血活动，进一步凝聚社会向善力量。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区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 是才华。有且真相，有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